0: 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0: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星期一，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慧明介绍，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量薪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当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亮点分呈，从新技术新成果到新产业新动能，一系列鲜活数据同案例凝练成新的注脚，新质生产力牵引成效显著，大国制造加速提质升级。咁喺安徽芜湖嘅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喺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呢款嘅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同埋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出品呢家机器人企业嘅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咁做出各类标准化嘅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仲可以捕捉10多类嘅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同智能化。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咁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嘅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同你我相关嘅产品逐步融入到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咁如果想要优质嘅智能服务，算力底座嘅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时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令到智能算力的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咁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何处等技术嘅创新应用，令到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5: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 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2: 正如谢全所讲到的这样，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咁同时，新一代通讯网嘅建设亦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嘅主体。网络功能从单纯嘅信息传输向通讯、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咗强大嘅助力。
5: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截至6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2: 讲到医药是关系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的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4: 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 20%， 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2: 咁喺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黄卫明表示，唔理系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又或系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都系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星期三，科创板迎嚟开市7周年， 七年嘅时间，方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0,000亿元嘅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嘅研发投入强度。截至到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将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0,000项。2019年明罗开始至今，科创板呢块专为硬科技打造嘅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嘅完整培育制度，破解咗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嘅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嘅硬科技产业打通咗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嘅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同普通行业有住本质嘅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咁短期就可以睇到盈利。但系好似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呢类嘅企业，属于典型嘅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繁复工艺迭代，都系要持续大额咁烧钱，咁往往短期系好难攞出嚟亮眼嘅利润嘅。咁喺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嘅唯盈利论嘅评价标准之下，呢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嘅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话俾记者知。
7: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2: 咁初创板嘅诞生就彻底打破咗单一盈利嘅标尺束缚，咁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嘅分层培育体系，更系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庄苗到成材嘅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当中最核心嘅突破系5套差异化嘅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系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的评判依据，比长期研发投入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的大门。西安的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的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过46亿元。张远介绍，
7: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2: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一加六分层改革，进一步将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的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就好像是科创企业专属的育苗温室，专门接纳那些仲处在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是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的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之后，再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的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咁如果话西安嘅呢家材料科技企业系分层改革红利之下嘅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咁2019年7月22号跟随住科创板同步开始完整行完七年发展周期嘅首批25家上市企业，即系成套制度从无到有跌当完善嘅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嘅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黑色装备嘅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嗰阵，国内嘅呢种高端芯片黑色设备市场几乎系被海外巨头垄断嘅。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嘅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嘅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黑色设备批量落地国内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8: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 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2: 当前科创板已经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的完整

0: 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之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缘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产业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庄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形。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缘新兴赛道依然是缺少适配的专业股值体系，这个亦都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用数据更加直观地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的实效。
1: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其在七周年的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将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危科创的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的实践，科创板早就已经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令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再因为短期盈利发愁。咁依托呢套成熟嘅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住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目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嘅深度同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点样去平衡算力发展同电力保障，亦系各界重点关注嘅前沿课题。今年嘅夏天，算力嘅使用如火如荼。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嘅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嘅机柜正喺度满负荷运行。平时我们使用的大模型运算就是在这样的机柜里面完成的。一个普通机柜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之下，一日是需要240度电，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耗电量。那除了机柜运行需要耗电之外，还需要帮它制冷控湿，这些都需要用电。可以说整个计算中心就是一个耗电大户。当这样的机柜数以万计在增长，这个用电的势头就十分惊人了。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4: 我们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咁韶关只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咁唔单止是增速快，算力中心的用电方式其实同传统的工厂亦都大不相同。南方电网科研院新型电力系统研究所技术专家赵文猛。
5: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构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0: 功率大有波动要求高，带着这些特点的算力负荷如果猛增，对局部电网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那更紧要的是，今年的夏天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多地一早就遭遇高温天气。五月底好像广东这样的地方就迎来了持续多日的热浪。 当负荷的大考提前来临，空调和算力中心都在

0: 个搏命咁用电，电网究竟可唔可以顶得住呢？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刚：
1: 据我们预测，今年呢迎峰度假期间啊，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目前呢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 1.6%， 之但是未来的用电怎么算呢？全国多地算力中心的发展远不止于此，建设还在加速。以韶关为例，这里的产业园里面可以说是一片繁忙的建设场景。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五个片区，三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发两个片区，2030年算力规模肯定要是现在的25倍。
0: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来测算，到2030年，韶关集群的用电规模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个韶关尚且如此，放眼全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推算，到2030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约为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但是电网布局的周期长。未来激增的算力用电，这道题应该怎样解？电够不够用，又安不安全呢？冇耐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15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专门给出了答案。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3: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算电协同这四个字，就是国家层面给未来算力用电开出的治本药方。那这个多维度的算电协同在现实当中应该怎样实现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介绍，在算力中心规划之初就已经将电力保障考虑到了前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 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亿度的电，大概呢就是到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目前来说这53标准价的用电量的。
0: 咁只系有存量嘅富裕仲唔够，当地仲喺度想方设法统筹集聚本地嘅新能源资源，增加电力供应。咁而电力设施嘅规划同建设又喺度同步，甚至超前推进。在韶关的一个正在建设的算力中心产业园附近，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加紧建设。负责人介绍，这座变电站原计划12月底建成，现在争取8月底就完工，提前4个月充电，就是为了不令机柜等电。这些多管齐下、未雨绸缪的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令到电力的建设时序匹配，甚至是超出电力中心爆发的节奏。韶关的这种提前布局，正是国家层面算电协同大棋局当中的一个缩影。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刚：
1: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对一些实验性要求较低的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更好的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0: 咁意思系话，算力同埋电力嘅发展会喺空间上互相配合，时序上又同步推进。喺未来，电够唔够用嘅问题系可以解决噶。咁点样去保证未来嘅每一日每一秒用电嘅安全同埋可靠呢？喺用电最紧张嘅晚高峰，算力可唔可以挪一挪呢？咁就攞广东省嚟举例，广东省嘅电并唔富裕，但係为咗应对未来算力用电嘅高峰，喺晚上用电量创新高嘅时候，南方电网进行咗一次大胆嘅试验。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厚：
4: 当时监测到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 基地数据中心。

0: 事睇起身唔算大，但重要嘅系佢证明咗算力任务系可以喺电网需要嘅时候，从负荷紧张嘅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嘅地区。任务唔中断嘅同时为电网减负，一次细细嘅算力迁徙实现咗电同算嘅双赢。咁除咗空间上嘅东数西算，仲有时间上嘅错峰填谷。在广东的电力交易厅，这里的价格信号正在尝试成为引导算力任务流动的指挥棒。对于算力中心来说，电价低的时候就可以优先安排那些不是很紧急的算力任务。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算力搬家，算力帮助电网在晚高峰的时候减负，算和电之间的共舞将会变成现实。咁而新能源装机比重高嘅地区，则系呈现出酸同埋电嘅另一种协同方式。如果话广东嘅难题系用电紧张，咁江苏扬州嘅难题就啱啱相反。呢度嘅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超过咗60%。喺阴天中午嘅时候，新能源依然大发，当地烧纳唔晒，咁点算呢？就需要将电量进行外送。咁如果本地可以喺新能源大发嗰阵去食咗一啲电，对电网的稳定又大有好处。作为江苏省算力规模最大的城市，扬州将目光投向了本地可以调节的算力，进行了一次尝试，希望可以将一部分的算力使用任务引导到新能源大发的时段来。一家做无人机数据分析的企业响应了电网的调度号召，将原先在夜晚里面进行的图像分析任务搬到了第二日的上午。虽然说这个是一次小小的试验，但是预计7月的下旬，扬州就将上线一个专门的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算力可以根据新能源的发电预测去灵活调配，电力亦都可以在本地找到最需要它的算力任务，令到每一道绿电都可以尽可能地及时消化。从广东到江苏，这个夏天算力和电力之间正在发生着化学反应。与此同时，一张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正在加快建设，目标就是令算力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动。咁无奈嘅将来，随住算力网同电力网越织越密，两张网嘅协同亦将从个案走向常态。今年迎风倒下，电力供需总体平稳可控，而更重要嘅系，我哋可以见到咁样嘅一种趋势，算力唔再只系消耗电力嘅负荷，佢正喺度变成电网灵活调节嘅协同伙伴。咁当然，算电协同嘅探索先至啱啱起步。规划落地、市场打通、区域利益统筹等等的诸多难题仍然待破解，但发展方向已经清晰，那就是令算力跟着电力走，令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这个不单止是今年夏天的一道题，更是未来算力网和新型电网协调发展的大战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早晨，周末愉快。9:01嘅时候啦，首先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台风嘅动态消息啊。台风红霞中心系位于距离我哋佛山东偏南方向约590公里嘅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12级，即系达到每秒33米嘅。预计红霞咧将会以每个钟头20公里左右嘅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啦加强噶。25号夜间至到听朝啊，以台风级喺深圳到蔚来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晚夜间到27号，佛山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啊，过程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以上噶，最大小时雨强啦系50至70毫米，主要大风时段系去到26号凌晨到下午嘅，主要降雨时段系今日夜间啦，到27号早晨啊。目前佛山啊各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各位留意。好啦，再嚟关注翻路况方面嘅情况。收到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左边车道有绿化施工，提醒你注意避让。另外，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都系有施工，占咗右边车道。高速嘅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开平方向繁忙紧，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欢迎咁多位准时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 嘅。咁今日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里面呢，同大家一起倾下车经。第一 part 我哋呢将会同大家倾一个好有趣嘅话题。

当然啦，或者亦都系大家最近咧纠结紧嘅东西。而家咧新车咧标配率好高嘅有一样嘢，知唔知咩啊？零重力座位啊！咁究竟呢张凳实打实嘅舒适享受，亦还是得个噱头啊？有得睇冇得用咧咁样。特别系真实用起身体验有冇宣传中咁好呢？嗱 ，Ken 哥咧同大家一齐分析下先。其实近几年咧，车圈咧有一个好有意思嘅内卷现象，零重力座位嘅普及速度咧堪称离谱。早几年咧呢个配置咧仲系一啲高端豪车专属，净系得啲40万以上嘅车先至有标配，普通家庭用车连选装嘅资格都冇嘅。但系短短两年嘅时间，搭载零重力座位嘅车型，从几十款上升到上百款，直接下探到100多万嘅平价车，几乎部部车都话可以标榜体验下零重力悬浮。各家车企咧仲疯狂咁样玩文字包装，蔚来咧就叫女王副驾，理想咧就叫皇后座椅，问界咧就叫零重力浮感，深蓝叫超感悬浮舱。哇，听落五花八门呢啲高端名头，包装到咯好似顶尖太空黑科技咁样，令到我哋真系眼花缭乱啦。误以为所有零重力座椅都系统一嘅高标准、真材实料嘅舒适配置，根本咧分唔清咧究竟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嘅。但系行内最真实嘅内幕，九成车主都唔知嘅就系，目前国内汽车市场根本就冇统一强制性嘅零重力座椅嘅行业标准嘅。简单啲嚟讲，车企话自己系零重力就系零重力啦，冇固定后仰角度、压力支撑、安全规格嘅硬性要求，完全系车企自主定义嘅。嗱，咁呢个零重力系咩回事呢？首先我哋要追溯源头先。零重力嘅概念咧，系源自于 NASA 太空失重研究，美国嘅。人体喺冇重力嘅状态之下咧，脊柱舒展，肌肉零负担，系最放松嘅体态。早年咧，日产咧将呢个理念咧就引到入去汽车设计里边，初衷咧就系优化座位嘅支撑，缓解长途驾驶嘅疲劳。但系极具讽刺嘅就系，最早研发推广呢个概念嘅机构同埋车企，而家早就已经唔再炒作呢个噱头，反而咧就国内车企为咗内卷，不断咁放大呢个概念，疯狂咁营销包装。讲真啦，市场上边嘅零重力座位咧，真系鱼龙混杂，差距好大嘅。少数良心车企咧，仲系会比较严格按照人体工程学标准，精准调校靠背嘅角度啦、脚托嘅高度啦、腰部嘅支撑啦，切实分散身体受压，真正可以缓解驾驶疲劳。但系市面上边绝大部分嘅平价车型嘅零重力座位，纯粹就系换壳嘅噱头啫。本质上边就一张普通嘅凳，加大咗后仰嘅角度，加厚一层软海绵，加装一个简易嘅脚托，然后咧换个高端嘅名头，即刻身价暴增，成为车企加价嘅核心卖点。咁普通消费者唔识分辨，好容易被误导嘅。特别咧，大家提车之前满心期待，觉得有咗零重力座位，日后长途自驾，车里边中午瞓下觉啊，泊车等人啊，都可以享受下呢个头等舱般嘅舒适。但系到提车之后先发现，这个配置的实用性麻麻咗喎，日常使用率是低到离谱嘅，九成时间都喺度闲置食杯嘅啫。大家咧讲真，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重点，真正可以实现解压放松嘅零重力状态，必须系要满足靠背大幅后仰、脚托完全升起、身体半悬浮呢几个条件，先至可以做到全身零压力承托嘅。但呢个姿态行车途中又绝对唔可以用，冇任何例外喎。点解啊？因为首先开车行驶过程中，座位大幅后仰就会直接遮挡行车视线，限制双手操控灵活度，身体冇办法固定贴入座位，急刹变线突发情况，你根本冇办法反应，提升咗行车风险。所以咧，车企嘅用户手册明确规定，零重力嘅躺卧模式只系适用于静止泊车，严禁行车嘅时候开启。但睇返我哋日常嘅用车情景呢，九成都喺市区里面通勤、短途代步、日常赶路，基本冇咩长时间停车休息嘅机会。好啦，返工啦，落班啦，接送屋企人啦，买菜出行啦，节奏其实好匆忙嘅，根本唔会特登停车调个座位嚟去叹下休息。就算你话长途自驾，大部分人都会落车服务区舒展下筋骨、透气放松下，好少人就匿埋喺张凳嗰度嚟休息嘅。
再加上而家市场上面多数车型开启零重力模式嘅流程咧，几繁琐嘅，而且好鬼慢啊！虽然话有语音调节，但系调角度、移座位、升脚托咧，系好耗时嘅。日常赶时间嘅情况之下咧，你都唔系几愿意去做。当然啦，使用率低都唔系最大嘅问题。呢款座位咧，仲有好多隐形嘅短板，直接拉低咗日常用车嘅体验嘅。好多车企咧，为咗营造所谓嘅悬浮软弹感咧，特登将张凳咧发泡做到过软，完全咧牺牲咗核心嘅支撑性。我哋日常咧正常咧就坐定定开车系嘛，唔开启零重力座位嘅时候咧，过软嘅座位其实根本承托唔到我哋条腰同埋嘅大髀，容易咧导致条腰嘅悬空，身体受力不均匀。短途开车就仲系觉得酸软啫，如果开得耐嘅话，真系会背脊痛嘅。体验咧，反不如咧就支撑扎实，贴合我哋人体嘅普通家庭座位嘅。除此之外啦，仲有销售绝对唔会主动提及到嘅致命安全隐患。原厂嘅汽车座位、安全带、安全气囊同埋全车防护系统，全部按照人体直立嘅坐姿研发、调校同埋测试嘅，所以咧所有安全标准都系基于正常驾驶状态下去制定。而零重力座位咧属于半躺嘅姿态，完全系偏离咗原厂安全测试标准。市场上面大部分嘅车型咧从来冇做过呢啲咁嘅碰撞测试，一旦以五六十公里嘅时速发生碰撞，无论你前排好后排又好，若果你咁样平躺嘅时候，你个人体嘅脊柱胸腔会承受巨大嘅冲击力，受伤嘅风险咧比直立坐咧系要高出几倍。而且咧日常使用当中咧仲有唔少嘅bug吓。网上真实嘅案例都层出不穷，比如话有一个家长喺车外语音开启副驾嘅零重力座位，系统咧未能够识别得到座位上边有个小朋友，于是乎张凳咧就自己折叠移动，直接夹到个小朋友，系统紧急暂停又失效，只能够最后咧手动强制终止，整亲个小朋友之余咧仲要吓亲嘅。零重力座位咧搭载多组嘅滑轨活动嘅电机，结构精密复杂。长期使用或者亦都会出现卡顿啊、移位啊呢啲嘅情况。最现实嘅问题就系车企发布会一味就会同你吹几咁舒服、几咁高端，但呢啲嘢从来都唔提。当然啦，大家或者会疑惑，既然零重力座位嘅实用性咁一般，隐患又多，故障率高，点解啲车企仲要搏命咁宣传、疯狂咁内卷呢？其实背后嘅逻辑好简单，而家国产嘅车企咧喺底盘啊、三电啊、电池啊、自驾呢啲核心技术上面，讲真差距就越缩越细㗎喇。普通消费者都好难直观分辨到车型嘅优劣，技术内卷已经系遇到咗瓶颈。但係座位呢啲嘢呢，起码系其中一样肉眼可见坐上去即刻感受得到嘅配置。咁最容易包装，最容易加价。车企只要呢好低成本改动座位结构，调校软硬度，又起多个高端噱头名堂，就可以包装成为越级嘅黑科技，拉高售价啦嘛。仲有一个行业嘅真相值得大家深思，劳斯莱斯、宾利、迈巴赫呢啲够豪啦，够顶啦吧，喐啲都过百万嘅豪车，但系佢哋从来都唔炒作零重力座椅嘅，唔系佢哋嘅技术唔到位，反而系佢哋知道造车嘅核心，汽车座位嘅关键咧系安全、贴合、稳阵、支撑充足，而呢啲花里花碌嘅噱头功能咧，实用性低，仲会牺牲行车安全，弊大于利。本质有少少本末倒置的营销套路，当然我亦都唔会一棍打死话零重力座位唔得啊，因为佢有专属嘅适用场景嘅。对于经常车里边要中午瞓觉啊、长期停车嘅人，特别系第二排停低车休息，又或者野外露营嘅时候咧，这个功能的而且确可以有效咁缓解疲劳，提升短时嘅舒适休息度。但呢种情景比较小众，绝对唔适合九成嘅家用车主。普通人买车日常真系通勤为主嘅啫，所以大家咧买车一定要理性分辨，唔好咧被销售嘅话术嚟去洗脑。当然啦，若果个原先配咗俾你嘅话，这个都冇问题，用唔用睇自己啫嘛。但系若果话你要加价嚟去买嘅话，我就劝你三思而后行啊。好啦，咁啊呢个第一 part 咧同大家倾住咁多先，跟住落嚟听只歌。第二 part 转头翻嚟会带大家有趣游佛山。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的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会嚟到有趣游佛山，听歌啦，会帮大家去筛选一下一啲抵玩啦，唔会踩雷啦，唔会逼人头嘅周末出游点位嘅。有冇谂过今次我哋会带大家去三水呢？嗱，讲起三水，第一时间你会谂起森林啊、网红打卡点啊，但其实好多人忽略咗三水好硬核、好有牌面嘅，系一啲老牌古村啊。讲个真心话，我哋节目介绍过唔少嘅古村，咁有一啲古村我哋冇介绍到嘅咧，可能话网红村，一般呢啲我都忽略佢。点解呢？因为嗰啲网红村大部分都后期翻新改造，商业味重到离谱，入到全部啲小食摊、精品店，古村嘅味道几乎为零嘅。咁但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三水大旗头古村咧，唔同啦。它是实打实的广东十大古村之一，是官方认证有真材实料的岭南水师古村来的。我和你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听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很普通，以为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乡村古巷。不过若果是这样想，就真的走步了。大旗头古村呢，绝对是三水古村界的天花板。论格局、论规模、论历史的含金量、论建筑的完整性，三水没有第二条古村可以跟它比的。成条村始建于清代的嘉庆年间，距离到而家咧200多年嘅历史啦。最犀利嘅就系佢唔系零散民居拼凑出嚟嘅普通村落，系当年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起建嘅军事化岭南古村。嗱，好多人唔知啦，呢条村系清代水师提督郑肇宗嘅故乡嚟嘅。成个村嘅布局咧，完全按照军营嘅阵营嚟去进行设计，包括啲巷啦、民居啦、祠堂啦、晒场啦、水系啦，全部都系有条有理，布局超级工整嘅，同我哋见到平时一啲杂乱无章啊、顺其自然生长嘅古村，完全系两个唔同嘅概念。入到去大旗头古村咧，讲真真系颠覆我哋对呢啲村嘅认知嘅，成条村横平竖直，井井有条。每条巷道宽度是一致，走向是很规整，而民居的排列亦都是整齐划一，望落去超级舒服，超级大气。以前呢，我仲以为古村就是旧、残、乱，离个大旗头先至会明白，顶级古村呢是讲究格局、讲究章法、讲求气势。剛才我讲过，以前呢度是水师将领的家乡，所以当年村民呢是世代习武，民风硬朗，团结齐心。呢条村嘅气场特别正气，完全冇小家小气嘅格局，行入嚟就已经即刻感受到满满嘅大户风范啦。讲翻佢嘅来头，头先我哋讲到核心大佬就系郑肇宗，佢系清代晚期广东好出名嘅水师提督，手握重兵，镇守岭南海域。而佢咧为官正直，做事靠谱，当年帮朝廷平定咗好多地方乱象，守护住成个广东沿海嘅安稳。最紧要嘅，当佢发迹之后冇忘本，返乡牵头成盘改造村落， 按照军营思路重新规划全村的布局，将原先普通的乡村打造成布局严谨、防御性超强、宜居性极高的模范古村。最难得的就是他不单止起屋建村，还大力

办学兴教，帮扶乡里，修善村容，带住成村族人一齐变好。所以大旗头古村先可以在清代一路兴旺发达，成为远近闻名的有钱村落，正气之乡。而我们现在见到的成片的古建筑群，基本上都是当年流传下来的原装样来的，后期只是做了简单的加固修缮，没有大拆大建，没有仿古翻新。成村保留着超过200间老式的岭南青砖民居，霍尔屋连片排布，气势十足，规模超级震撼。大家去到其他古村，可能只有几个祠堂啊，几个旧屋可以看，但来到大旗头呢，你见到是成片成片的。好多喜欢古建筑、喜欢怀旧打卡的朋友，要认真看看这里的民居设计了。每间屋都是标准的岭南霍尔大屋，青砖砌墙，黛瓦封顶，硬山屋顶，精工走线，用料是超级扎实的。旧阵时那些大户人家呢，讲真，即起屋起楼呢，真是一啲都唔锡本的，全部都是讲究实用，而且够稳阵，历经200多年的风吹日晒，依然是坚挺完好，冇开裂，冇变形，冇凹陷。屋企里面的布局都好讲究的，厅堂、天井、厢房分工明确，通风、采光、排水系统设计得好合理。就算咁热天时入到屋里面即刻凉浸浸的，通风通透，干爽舒服。哇，古人的建筑智慧真的不得不要你写个服字。除了普通的民居，村里面最值得细细品鉴的就是郑氏大宗祠。作为成条村的核心地标，这座祠堂的规格拉满，气场十足，是典型的清代岭南宗族建筑来的。整座祠堂用料上乘，做工精细，你望下门面大气开阔，梁柱粗壮结实，结构严谨规整，屋檐啊、墙体啊、门窗上边流传的木雕、砖雕、灰雕，全部都是清代的工匠手工打造，纹样清晰，细节饱满，寓意吉祥。每一处的纹路都是老手艺的温度。祠堂入边咧，仲保留住好多清代流传落嚟嘅牌匾啊、石碑啊、老物件啊，清清楚楚咁记录住郑少宗嘅生平事迹啦，包括咗村落嘅发展历史。而郑氏宗族嘅家风家训咧，亦都好值得我哋学习。大家慢慢行，慢慢睇，你可以感受到当年呢位水师提督咧，点样保家卫国，点样建设家乡，点样带领族人兴旺发展。呢啲真实嘅历史记载啦，带小朋友过嚟玩啦，好有意义，唔系话单纯打卡睇风景可以学到嘢。而且呢条古村咧，仲有一个超级独特嘅亮点，就系佢嘅水系防御布局啦。而家好多古村咧，水系咧都系后期嘅人工造景，得个影相啦、睇相啦。但系大旗头古村嘅水系咧，系实打实嘅军用防御设计。成条村外围咧有完整嘅护村水系环绕。村里面的巷道暗藏排水沟，水系连通，进退有序，以前既可以防范外敌入侵，又可以防洪排水，灌溉农田，一举多得。这种集居住、防御、农耕、排水于一体的古村规划，是岭南古村里面很少见到，都是当年的水师军营布局遗留下来的特色，独一无二。而在村里面的巷道行的话，体验感也都很舒服。刚才讲过了，全部都是原装的旧式石板路，平整干净，四通八达。特别是因为布局规整，完全不会荡失路的。跟其他古村巷行一行又不知兜了去哪里，这个完全不同。这里的巷很开阔，光线充足，通风通畅，老人细路行起身都是零压力的。最加分的一点就是这里没什么商业化的套路。咁啊，唔似话其他地方都系小食店啊、奶茶店啊、文创摊啊咁样，呢度干干净净，冇咩叫卖声，咁啊冇强制性嘅消费项目，都系一啲古建筑为主嘅啫，非常之治愈嘅。咁但系有人话，喂，会唔会好闷、好单调啊？净系睇啲旧楼、老建筑，行十零分钟就闷啦。但系大旗头完全唔一样噶，佢值得你慢慢深度咁嚟逛。中意历史嘅可以研究下水师文化、古村布局、宗族历史。中意影相嘅连片嘅霍尔屋、古巷嘅石板路、百年祠堂、古朴嘅水系，随便企低影都系复古大片，另类镜都好出片嘅。而中意散心放空嘅话咧，可以沿住条巷慢慢行，睇下古建筑，吹下风，感受下宁静嘅氛围。咁至于美食方面咧，亦都完全贴合大家嘅口味啊！古村周边都是本地人经常帮衬的农家老店，主打地道的三水家常菜，什么走地鸡啊、清蒸河鲜啊、田园小炒啊、古法炆猪肉，食材新鲜啊，现做的。而且自驾和停车方面也都

相当友好，古村呢就喺三水落平嘅，导航到大旗头古村就 OK 㗎啦。咁停车亦都好省心吓，因为呢度配套有正规嘅大型免费停车场，车位又超级充足嘅。咁总结落嚟，三水嘅大旗头古村啦，系一个你或者唔知道，亦都被严重低估嘅顶级古村。佢有独一无二嘅水师军营布局，有200年嘅完整古建落群，硬核嘅本土历史，仲有凌霄月化嘅清静氛围。所以喺度咧，今日阿 Ken 亦都推荐周末大家可以去行一行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半点报时过后，将会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啊！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早晨，周末愉快，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白天是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吹一至两级的西北风，气温在27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80%。天气预警方面，目前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的。咁今朝8:43嘅时候啦，佛山市气象台系更新咗台风动态消息，一起同大家分享一下先。今朝八点台风红霞中心是位于距离佛山东偏南方向约5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即是说是每秒33米。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夜间至到听朝，以台风级在深圳到未来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到27号，佛山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过程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地系达到120毫米。

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啦，系50至70毫米。主要大风时段集中喺26号凌晨到下昼，主要降雨时段啦系今日夜间至到27号嘅早上。目前啦，再次提醒各位，各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一定要注意防御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
3: 好啦，半点报时过嚟翻嚟之后啦，继续系同车时代周末版。啱啱啦，带大家有趣游佛山。跟住落嚟将会进入到各位好鍾意嘅新车硬碰硬嘅环节啦。嗱，各位讲真，加咗10多万预算揀增程 SUV， 你会唔会揀到头都斜呀？又想悭油，又想空间够用，又想有高阶自驾，边部先抵玩呢？今日呢 DJ Ken 将会攞嚟三部市场热度非常高，价位有啲重叠，全部都带有自驾方案嘅车型啦，进行正列硬碰。咁边三部呢？一部咧就系深蓝嘅 S07 华为协军激光增程版，一部咧就系新款嘅领跑 C11 嘅增程版，仲有一部系上届 H 嘅增程版嘅。首先咧讲下呢三部车嘅最新官方定价同埋门店嘅限时便宜价啦，数字一目了然，等大家咧可以知道先。深蓝嘅 S07 啦，官方指导价109,900到176,900，而家咧就话有几千蚊嘅优惠啦。100,000+嘅价位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加华为协军 ADS4 Pro 版嘅自驾同级别，当然嘅。而最新款嘅领跑 C11 增程咧，两个版本，一个系143,800，一个系103,800。高配版咧先至配激光雷达全套自驾，入门版只系基础嘅 L2 辅助。而上届 H5 嘅增程版咧分 Pro 版同埋 Max 加两款，官方指导价系159,800以及179,800。全系鸿蒙座舱 ，Pro 版冇激光雷达 ，Max 加版啦先配齐高阶华为自驾，仲有部分嘅 NOA 功能啦，要另外俾钱开通付费嘅。简单嚟讲，呢三部车定个性格先，大家可以快速对号入座。深蓝 S07 嘅激光增程版啊，150,000级别唯一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高阶自驾嘅流配轿跑 SUV， 分230同埋300两种嘅纯电续航版本。主打智能同埋长途续航，而新款嘅领跑 C11 增程版啊，同级别嘅底盘硬件卷王，全系前双叉臂后5连缸独立悬挂，高配带有 FSD 可变阻尼避震，追求行车质感，中意揸快车。

友会中意。而上届 H5 增程啦，标准嘅家用舒适取向，鸿蒙座舱交互顺滑，底盘调校偏软，日常翻工接送小朋友代步会比较省心。跟住我哋望下呢三部车嘅数字啦，新南 S07 啦，长4.75米，阔1.93米，高1.62米，轴距2.9米，加上佢流背轿跑造型啦，后排脚部空间比较阔落，成年人坐会觉得逼仄。但是流背线条压矮了的车尾垂直高度，放28寸高身的行李箱会顶实个尾门的。大件物品的装载力活性比较一般，还配备隐藏式的门把手，冬天不是说那么好用的。新款的零跑 C11 车长4.78米，阔1.90米，高1.67米，轴距2.93米。车身造型方正，后尾箱规整不会偷位，座位放低之后拓展的容积会比较大，露营帐篷、折叠单车、小型家电都塞得落的。全系是五座的布局，但是它的后排坐垫的厚度非常不错，长途坐3-4小时都不会容易攰。而上届 H5 呢，我们望到车长4.78米，阔1.91米，高1.67米，轴距就2.84米，三部车轴距最短。后排脚步空间只能够讲够用，但是比另外两部明显是窄了一截的。优势就在于车身的阔度适中，市区的窄路会车、老旧小区的细车位泊车操控比较灵活的。咁至于底盘硬件和真实的行驶质感，亦都同大家分析下啦。深蓝 S07 全系前麦巴省后 H 型的多连杆独立悬挂，标配一个可变自适应底盘，后驱单电机的布局。日常市区行烂路过减速带咧，底盘会自动调软，细碎颠簸过滤得比较干净。高速巡航嘅时候咧，快速过弯啊或者切线啦，又会自动收紧嘅阻尼，抑制车身嘅侧倾。唯一嘅短板咧就是前悬挂嘅规格啦，够零跑 C11 好啦。连续嗰啲大坑氹路段咧，车尾会有轻微嘅零碎嘅余震。新款嘅零跑 C11 嘅底盘硬件咧，直接拉开差距啊，全系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挂。大量的铝合金部件减轻了弹弓下边的重量，至尊版标配可变阻尼避震，搭配前四护膝的刹车卡钳，连续行烂路颠簸一次性吸收干净，没有多余弹跳。高速变线、盘山弯路，车身侧倾的幅度比较小，8公里刹车距离只需要 35.7 米，唯一不够完美就是底盘调校偏运动，低速慢慢过减速带震动传递会偏直接，若果家有老人家啦、细路哥啦，会觉得比较笨啲。而上届嘅 H5 底盘采用嘅就系前麦巴省后多连杆400伏嘅平台架构，调校咧全程偏向于家用柔软，市区咧慢悠悠代步好舒服，但系去到高速变线咧，车身侧倾嘅幅度会比较大啲，行长度高速、盘山公路嘅行驶质感咧偏松散啲咁对。咁至于续航方面，头先讲个深蓝 S07 啦，有两套嘅电池配置，一隻纯电续航230，综合续航1320，一隻纯电续航300，综合续航1385，全系3C 超充，30% 充到80%，15分钟左右到，充电10分钟到啦，可以补够100公里左右到嘅续航，仲带咧6000瓦嘅对外放电，周末去露营、户外野餐用电系唔使愁嘅。官方实测规电油耗100公里是 3.8 升，在三部车的同级别油耗当中很有优势。短板就是电池的容量偏大，所以导致部车车身会重一点，如果坐满人再持续出行的话，能耗会比较高。而且400伏的高压平台长期快充上限是不够800伏的那么好。新款的零跑 C11 增程搭载的 41.7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20公里，日常每日通勤50-60公里的话，充一次电可以行一个星期，长途直接加92汽油得的，不用死等充电仓的。 30% 到 80% 充电大概用18分钟到，实测市区规电油耗100公里 5.8 升，首任非营运车主还有3年终身质保，后期维修成本就降低了。当然短板也很实在，因为是用无框车门，高速风噪胎噪压制一般，车速过百之后噪音会比较大一点。上届的 H5 增程统一是配 32.6 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1360公里，规电油耗100公里 4.4 升。三部车入边低速行驶是比较悭能耗的，短板好突出，因为个纯电续航比较细，所以是垫底的，每日如果通勤比较多的话，几乎两三日就要充一次电的了。

算是400伏的基础快充，充电的速度比较普通。再讲下这三部车的动力输出，0到100公里加速，深蓝 S07 7秒5 7秒6到，因为部车比较重，急加速的爆发力够强，如果追求推背感的话，你会觉得它比较平淡。零跑 C11 0到100公里加速都是7秒6，但它起步比较轻快，中段提速的爆发力是充足的，切换运动模式之后电门的反应比较灵敏。而上届 H5 是三台车电机功率最低，0到100公里加速7秒8，亦都偏慢的咁多，因为它的起步比较平顺和温柔，不适合跑快车的朋友。至于自驾系统方面，有两部都是用华为，深蓝 S07 全系标配车顶激光雷达，搭配3个 4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合计27个传感器。作为 ADS 4 Pro 的全套系统，高速城区领航全部都用得上的，自驾调教非常贴合家庭使用。而新款的零跑 C11 入门版的 L2 辅助没有激光雷达就不讲它了，在至尊版配128线的激光雷达，28个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和城区 NOA。 但我先前讲过，零跑的自驾我们觉得在城区里面低速窄路会车近距离避让的时候，刹车和方向的动作比较生硬，还是有待比较好的优化。上届 H5 分层配置自驾 Pro 版是基础版，没有激光雷达，靠摄像头和毫米波感知的，日常跟车是够用，但是夜间大雨天气建议你用。 Max 加版就配192线的激光雷达，全套 ADS 4.1 的高阶自驾，不过城区的 NOA 部分功能需要额外付费开通，性价比是大打折扣。最后同大家总结这三部车不同的适用场景，若果你想要全系激光雷达的长续航长途冇焦虑的，那你就选深蓝 S07 啦。要硬核底盘操控质感，你选零跑 C11。纯市区短途代步，喜意鸿蒙车机的，你选上届 H5 啦。因为揀车毕竟不是盲目堆配置，仲是要睇自己每日出行的里程啊，有冇固定的充电桩啊，跑高速多唔多，才可以揀到趁自己的车款㗎嘛。好啦，今期嘅新车硬碰硬同大家讲到呢度先啊。听只歌，转头返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志。

0: 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嘅节目时间，嚟到名车志。今日啦，继续同大家畅谈一啲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嘅发迹故事，同埋佢哋咁多年嚟嘅跌宕起伏啊！嗱，要讲到最被低估、最有个性嘅法系车，各位老司机们，第一时间或者你会谂起雪铁龙。嗱，雪铁龙呢个品牌咧，对于好多旧佛山嘅车友嚟讲，绝对系青春嘅回忆。当年街头咧，周围都见到嘅富康，当时同桑塔纳同埋捷达。并称叫做车市的老三样，是无数家庭的第一部私家车。但是很可惜啦，现在市场上面无论是新的又好旧的又好，雪铁龙的车真的越来越少，市场的存在感是大幅下跌的。很多人只是觉得法系车的设计很奇怪，又小众又冷门，但是根本不知道雪铁龙其实在百年车企入边是最敢创新、最多黑科技、最接地气的实干派嚟嘅。比如话，佢是全世界最早做前置前驱、最早用液压悬挂、最早普及用家用舒适配置的品牌。佢曾经引领整个汽车行业的设计和技术潮流。所以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拆解一下雪铁龙的百年发展历史咧。雪铁龙的诞生源自于创始人安德烈雪铁龙先生的创新执念。在1919年，品牌正式在法国成立。一战结束之后，欧洲汽车市场全部主打豪华高端，车企只是服务有钱人，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私家车。而安德烈雪铁龙睇透了行业的痛点，决心打造普通人都可以负担、好开、好用、舒适到拉满的平民汽车。同其他车企追求速度、拼牌面不同，雪铁龙从出世开始就锁定亲民、舒适、创新这三大核心，专做老百姓的家用代步车。凭借着他大胆的技术革新，快速在欧洲市场是企稳了脚跟的。讲到雪铁龙最传奇、最襟用的经典神车，必须是 ECV 啊，车迷俗称叫做铁皮蜗牛。在1939年面世的 ECV， 当时制造它的初衷就是做一部连农民都开得起、烂路都跑得动的国民小车。这部车的车身极简轻量化设计，远顶敞篷，结构简单，故障率很低，就算是一些乡间烂路、泥路都可以平稳行驶，甚至车身扭曲都不会影响正常行驶。动力只是一台9马力的风冷双缸发动机，零到100公里加速的时间足足要30几秒，速度是慢到离谱。但是胜在极致悭油、极度襟用、维修便宜到离谱。这部车一口气足足生产了42年，全球销量超过500万台，见证了法国几代人的出行变迁，亦都完美诠释了雪铁龙的造车理念，就是不追求极速的噱头，专注实用、襟用、亲民好养。这份的务实创新放到今日依然是很超前。而法系车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的底盘技术，这个亦都源自于雪铁龙的独门黑科技。在1955年推出的 DS， 直接将民用汽车的舒适性拉高了一个时代。这部车搭载了雪铁龙首创的液气悬挂系统，可以自适应调节车身的高度和软硬，路面颠簸可以直接过滤，行驶质感堪比顶级的豪车。当年同期的日系又或者德系车全部都是硬邦邦那些这样的机械悬挂，过减速带、烂路、颠簸顿到什么。而 DS 几乎可以做到贴地飞行、如履平地，这一套的悬挂技术领先行业几十年，就算放在90年代都依然先进。 呢部车仲成为咗当年法国总统嘅御用座驾，包括安全性、稳定性、舒适性都全部拉满，是法系豪华底蕴嘅最佳证明。讲翻喺中国市场最深入人心嘅、口碑最炸裂嘅，绝对系神龙富康啊！90年代正式引入国内之后，富康迅速爆红，同桑塔纳同埋捷达瓜分家用车嘅市场，成为咗国民神车。富康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底盘扎实、操控紧致、高速稳定、皮实襟用。好多车主啦，开10几万公里啦，零大修，日常保养120几蚊搞掂，用车成本好低。而且佢搭载嘅法系底盘调教啦，兼顾舒适同埋韧性，过弯支撑够啦，避震干净啦，驾驶质感系远超同期同级别嘅国产车源。当年无数老司机嘅驾驶乐趣启蒙，都系源自于富康嘅胎盘。可惜啦，2008年嘅时候，富康正式停产啦，一代国民神车亦都落幕，亦都标志住咧法系车嘅黄金时代慢慢退潮。后续雪铁龙啦，推出咗好多佢哋觉得具有诚意嘅车型，其中凡尔赛 C5X 啦，亦都好有代表性，独一无二嘅猎装流背造型，超大嘅空间，独创嘅 PHC 自适应液压悬挂，10几万嘅价位可以买到越级嘅底盘质感，当时嘅性价比系有嘅。比如话嗰个 PHC 嘅液压稳定技术啦，唔需要复杂嘅电子调教，纯机械结构就可以过滤颠簸，抑制车身嘅震动，兼顾家用舒适同埋高速稳定，完美传承咗雪铁龙嘅百年底盘功底。除此之外啦，天日 Beyond 呢部车咧，亦都主打家用 SUV 市场，空间阔落，配置实用，底盘扎实，延续咗法系车务实襟容嘅特质。但系踏入到新能源嘅时代，雪铁龙嘅短板彻底暴露啦。这个亦都唔系话净系雪铁龙啊，系整个法系车集体跟唔上队伍嘅缩影嚟嘅。目前史蒂兰迪斯集团旗下嘅雪铁龙啦，喺国内嘅处境好尴尬，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已经边缘都冇得再边缘噶啦。法系车喺整体嘅车市嘅市占率已经唔够1%，路面上边能见度好低，品牌电动化转型极其滞后。国内卖紧嘅车型仍然系油车同埋啲轻运车型，纯电嘅产品线极其单薄，只系得少量海外嘅小众车型撑场，完全冇办法同比亚迪啊、吉利啊、艾安啊呢啲国产新能源正面竞争嘅。更加现实嘅问题就系、是，雪铁龙过往嘅核心优势而家已经全部失效啦。以前赢喺底盘质感、机械素质、皮实襟用，但系而家国产新能源嘅底盘调教越嚟越成熟，襟用性大幅提升，仲卷埋智能座舱、卷辅助驾驶、卷续航快充、卷空间配置，而雪铁龙嘅智能化好落后，车机又老旧，更新速度又慢，冇三电核心技术，以往嘅优势被全面碾压，加上品牌嘅保值率偏低 ，4S 店啦执一间又执一间，售后嘅便利性下降，进一步咧系劝退普通嘅家用消费者。虽然品牌仲保留住独有嘅底盘调教功底、法式嘅设计美学同埋务实用料，但系智能化、电动化内卷嘅而家情怀根本系撑唔起市场嘅销量。但系话又讲翻转头，虽然系身处市场嘅寒冬或者系转型滞后，但雪铁龙百年沉淀嘅机械底蕴同埋创新嘅初心从未消失。从全球首款嘅前置前驱嘅车型、首创逆气悬挂，到国民神车二 CV、国内嘅老三样富康，一代代车型见证住品牌敢创新、重实用、唔浮夸嘅造车态度。佢唔似德系咁重排面，唔似日系咁重保值，始终专注于机械质感同埋驾乘舒适，坚守平民造车嘅初心。只不过而家时代风口转变，燃油机械时代嘅优势喺新能源嘅智能化赛道入边唔再吃香啫。所以呢个百年法系品牌而家嘅坚守，虽然换唔翻火爆嘅销量，但仍然保留住汽车最纯粹嘅机械魅力，始终都仲系车坛入边独一无二嘅情怀底色嚟嘅。好啦，今期嘅名车志同大家倾雪铁龙倾到呢度，而今日嘅同车时代周末版亦都即将暂告一段落啦。多谢大家捧场，先下啦，再次欢迎你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或者抖音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呢啲系我哋嘅媒体号嚟嘅，关注我哋，并且帮我哋嘅视频点个赞啦。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要自身占位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夏季装修节又来了，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8: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的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924路况。
10: 早晨10:02，同你查询下路况。收到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左边车道有绿化施工，提醒你留意。同样有施工嘅，仲包括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系占咗右边车道嘅。另外，佛山大道南嘅小埗路段往禅城方向都系有施工，大家行经嘅话要注意避让下啦。105国道绿荫跨线桥往中山方向繁忙紧，高速嘅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沙涌至雅瑶互通往开平方。

0: 方向有施工，占咗最右边嘅车道，现场嘅车龙大概系两公里噶。另外，西二环单轴路段往西桥方向都系有施工，影响咗呢边嘅行车进度。最后提醒翻各位，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今晚有足球赛事啊，晏昼嘅四点半起，周边道路会实施交通管制嘅。中山西路、人民一路、二路全段禁行，元江西路等咧系单向通行嘅。建议前往睇赛事嘅朋友，绿色出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萝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越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嘅《越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父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职业了，冇岗前培训，冇资格考试，亦都冇试用期。当小朋友出世嘅嗰一刻，父母就会自动转正，去担负起陪伴同培养一个全新生命嘅全部责任。父母会因为小朋友嘅哭闹而手足无措，亦都会因为辅导作业情绪失控，更加会因为亲子冲突而深深自责。不过都有个好消息嘅，就系当父母选择成长，就从来都唔会迟。呢一期嘅节目，我哋将会通过帮助一个家庭真实咁解决矛盾，令大家可以真切咁感受到原来家长持续成长嘅必要性同重要性。普通家长点样从凭本事大蛙走向幼儿式成长嘅过程？
5: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教育局关工委杭旭。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引路人，父母无需完美，但需要不断和孩子一起成长。家庭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也是一种爱的智慧。家庭教育需要家长投入更多的耐心、关心、倾心和热心，多点尊重孩子的意见，与孩子一起想办法去解决生活、学业上遇到的难题，多等待、多倾听、多共情、多商量、多欣赏、多鼓励。家长的每一次自我提升，都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4: 是啦，冇完美的父母，只有愿意成长的父母。欢迎今期我们的心理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
4: 亦都欢迎我们的家庭代表作客，会有正值青春期的女女和妈妈。
7: 大家好，我叫曾佳韵，今年12岁，爱好画画和弹钢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艳红。我们呢是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大的是姐姐6年级，小的是弟弟2年级。我带两个孩子的时间比较多，姐姐呢跟爸爸呢有时候会两个人就会比较较劲，因为爸爸讲话可能是比较直接一点，两个人就是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最后就是我要在中间去调解的那么一个情况。然后弟弟呢就是因为小4岁嘛，他可能想跟姐姐玩，但是姐姐觉得这样是被打扰，也是我在出面调解的。
4: 今期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这位青少年代表佳韵，刚刚步入青春期，性格细腻敏感，他带了很多问题来问邱老师，又欲言又止。邱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等待和引导，令他慢慢讲出他的感受，贯穿整个录制的过程，这位青少年代表都是流着眼泪的。不过邱老师说，这个正值是我们这次交流最深刻的意义，因为青春期孩子的情绪和表达值得被深深看见和承接。
7: 我爸爸说话比较直接，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他不理解我，我有时候会和他对着干，但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干的，我有时候真的很生气。就是有时候我在休息的时候，他在打扫卫生，可能会突然来一句，你们为什么不帮我一起打扫？ 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这种有点矛盾

0: 盾的关系化解，怎么跟我爸和平的说话？
1: 你觉得爸爸在批评你，还是被误解了？
0: 被误解了。我在休息，我刚做完事情。
1: 你想改善呢？为什么？
0: 他毕竟是我爸爸，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2: 是的。
3: 我能补充一下吗？
2: 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在的。那如果说爸爸换一种方式，他有可能就是愿意的，不是命令式的，他喜欢你跟我商量，或者你邀请我来做，他会比较愿意。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做一个调和者，我会把爸爸叫到房间说，下次跟女儿讲话能不能温柔一点，或者说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去跟女儿讲话。然后呢，我又会在女儿面前说，其实爸爸呢比较直接，没那么照顾到女儿的情绪。
1: 妈妈，我很想问一下，你干嘛要补充这一段呢？当妈妈去辩解说爸爸不是这样的，你听起来会怎样？
0: 我妈妈出来调解本质上是还是在打扰我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会更生气。
1: 所以你觉得没有被懂的，没有被理解到？一个十二岁的青少年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告诉你，我不得，我嬲，我不可以，这个在所有做家长的心里面都是值得高兴的，意思是他有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阿妈确确实实在这个时候去调解，是因为我们自己焦虑，这个时候就不是他们需要我调解，是我自己需要介入去释放这种焦虑。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信任他们，因为从刚刚的状况你发觉他们值得信任。爸爸哪怕是青壮年，他听到个女儿这样说，他会调整，而个女儿是有能力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够接受，这一点就说明他们父女是有能力化解这个矛盾的。当他真的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了，看到了，那就不需要介入他们的冲突。但我们介入什么呢？介入关怀。第一个走过去跟先生说，个女儿一句窒你，你是不是觉得被挑战，有点不开心啊？意思我问你的感受，而不是去讲一个道理或者你应该怎样去做。因为你再去教导他的时候，他刚刚已经挫败了一次，再挫败多两次。那你可以去关怀他的，即是女儿这样窒你，你会不会心情不好啊？他就可以表达，如果不表达就比较拥抱。同样你介入都可以问个女的，爸爸这样说你，你会不会不开心的？咁然后佢就会表达自己，我听到佢唔开心，我知啦，原来咁样真係令人唔开心㗎，咁样就能够帮到佢哋。意思係我冇介入佢哋嘅矛盾调停，但我关心你。我见到刚刚嘅冲突里面你唔高兴，我愿意关心你。咁呢个就係佢哋嘅需要。但係如果系都要调停，就证明阿妈其实有啲怕冲突。但係屋企里面嘅冲突其实不是最得人惊的，最得人惊的就是冲突完之后我们不去化解，不去和解，就会使我们彼此有芥蒂。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冲突我们都能够更真实地表达自己，而更真实表达自己的时候也都给一个机会给人家理解我，我想要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那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好的互动和好好的连结。
4: 父母的持续成长，每一个点都落在真真实实的生活问题上。关于无证上纲，有父母会问的，其实是不是有持证成长的必要呢？
1: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讲法，不是一定要拿到个证才可以做父母，从来都没有这个讲法。孟母都没有证啦，他三千为了个小孩，是不是？这个是关于我们人的品格，它不是一个技巧，技巧就是我们要持证的。技巧这些可以学的，但是人的这个品格，特别对人性共通的理解，那些全部都在我们互相互动里面去运用到的。我观察到，我体验到什么开心，什么不开心，什么舒服，什么不舒服，那些我们会知道的。但我觉得他们这个家庭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爸爸已经调整，就是家里面最忙的那个爸爸会因为个女儿告诉他而调整，那这个等于个女儿也帮助了爸爸去成长。我一定要直白说出我什么开心，什么不开心，什么舒服，什么不舒服，人家才收到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说不怕冲突，就是在冲突在和解，不单止小朋友成长，父母也都成长。我们不会因为隔离左右边人说了我一点我想去改变，但是通常我会因为我的仔女跟我说了一点 我会愿意改变。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小朋友系天使，佢嚟到呢个屋企系帮助父母成长改变嘅。咁我哋唔系话一定要攞一个证，而喺人性方面，父母要比小朋友进步快少少。喺呢个过程里面懂得去和解，懂得大人唔同小朋友计较，大人唔问小朋友攞情绪价值。因为我们是大人，每一个大人都是从小朋友长起身的嘛，我们的身体都有一个小朋友，我们怕就怕他出来的时间太长，忘记了做大人，那我们才有阵时没办法引导小朋友。只要我常常知道我比小孩进步快一点，成长快一点，而且我大人不同小孩计较，那有时候你会发觉我们不一定需要考个证的，虽然是有些技巧，但是没有技巧，足够真诚都是这样。
4: 足够真诚都可以。跟住落嚟嘅呢个问题，我哋依然都会交俾佳韵。屋企佢系姐姐，仲有个弟弟，佢自己又觉得同弟弟嘅关系好紧张。
0: 我跟我弟弟就是关系不是很好，有时候就是他很顽皮，这个我能懂，因为他才二年级，然后就是经常过来打扰我写作业什么的。我感到有点生气，我经常会和他打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处理我的生气，不会动手。
1: 那妈妈，当他们动手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2: 我也是去调解的，看到弟弟被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又会觉得姐姐会不会有点过分，就很矛盾，就不知道我该去管还是不该去管。那如果管我要怎么管，如果不管又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很烦躁，就像你们不要打啦，姐姐打了你，你跟她道歉。但是我内心是不太相信自己这种行为到底是能帮到还是帮不到，只是自己内心好受一点。
1: 你问她呀，她在你旁边，你知道妈妈这样能帮到你吗？
0: 能。我和我弟弟每次吵架的时候，我妈妈都会出来调解，这一段矛盾可以缓解一下。
1: 做什么就可以帮到你了？
0: 先了解事情原因再做出调解。
1: 所以一定要听，一定要问发生了什么，对吧？姐姐你要让着弟弟，他们说过吗？
0: 不，我奶奶说过，她每次说这句话的前提都是我在骂弟弟的情况下，她根本不知道弟弟做了什么。
1: 姐姐难道是不是孩子吗？你也这样认为吗？我觉得你真是很有主见。我也这样认为。所以妈妈没有说过，妈妈你怎么可以忍住不说呢？
2: 我自己也是女孩子啊，比如说我手上有块饼干，弟弟说要，我说你要是自己想吃就不应该给弟弟，就应该先给自己。包括我自己也是认为我要先对自己好，我才能够对你们好，就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不够，我是给不出去的。对，我内心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希望我女儿也可以不用说为了别人委屈自己吧。
1: 所以我觉得妈妈做这样一个榜样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我听到你和弟弟有一个矛盾点，细佬有啲唔系好识得分情景，那个情景就是如果家姐自己喺度玩紧，可能你就唔介意佢过嚟撩你玩嘅，但是如果我喺度做紧功课，我有我自己设计要做嘅事情，佢过嚟撩你就等于干扰咗你呢一个进程，因为听我系一个好有计划性嘅人嚟嘅，你突然间过嚟打乱咗我，我系嬲嘅。从第一个爸爸突然间同佢讲啊，你要帮我扫地啊，整个预计嘅领域里面都从来冇呢一件事，唔系我唔扫地，而系唔系而家扫地。所以姐姐系需要预约嘅人，预约就系我提前同你讲要做啲乜嘢好唔好，得佢放落佢嘅计划里面啦，就可以完成啦。但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嚟打破咗佢整个计划，佢嘅人就会焦躁，一焦躁就会出手。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啊，是的，他就是一个需要预约的人，而弟弟是特别调皮，是特别没有界线的，他要冲破任何的界线，随时随地就撩你，所以一定要教会弟弟，家姐是一个有界线的人，这个是弟弟这一生都需要学会的。如果家姐在做功课，一定在一个地方贴生人勿近，贴住喺度，就话俾细佬听，如果你一见到这个标签就不要走过去，走过去就被打，阿妈帮不到你的，你就会被惩罚。因为细佬要学会有界线，咁家姐学会乜嘢咧？就会定一个规矩，然后话俾我听，嗱，你下次再嚟，我就会打你噶。喺出手之前，先出口，而嗰个情界一定唔能够打到好伤害嘅部位，系要等佢记住，咁系错嘅。 同埋弟弟呢个性格唔好指望你讲一次佢就学得会，系无数次去演绎。特别对于一个特别调皮、特别想同人连结嘅细路仔，学会呢一点系有啲难嘅。但系如果佢学会咗，对佢系好有帮助嘅。咁而唔好见到家姐恶就以为占咗上风嘅一方，其实唔系嘅。通常我咩时候先恶呢？就系我受伤。咁所以佢嗰种心情都需要俾理解嘅。喺呢件事上面，家姐更无助，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问佢，你希望阿妈做啲乜嘢可以帮到你？佢就会知道，原来我系俾理解嘅。
4: 两个最真实嘅案例，两个最真诚嘅解决方案。好多家庭矛盾都唔在于人，而系到底我哋有冇留足机会充分沟通。好多时候家长想要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2: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怎么才能做到既能工作又能带我的孩子，是有点贪心啊，就是既要又要。因为如果让我不去工作，我是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的，因为我在工作里面我是被需要的，我会觉得自己很有用，那个时候自己是在发光的，我还是不想放弃任何一个。
1: 来，可以给你答案的绝对不是秋静，而是你的孩子。问问他，
0: 我希望我妈妈全身心投入工作，我感觉很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妈妈。
4: 真实比起更完美的陪伴，小朋友都会选择想要一个自己识发光的妈妈。节目来到最后，十二岁的佳韵也都要想代表所有的细路仔去问邱老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邱静老师，如果爸爸妈妈学习教育，你最想替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他们最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是阿爸阿妈愿意接受教育做调整改变，他们真的愿意的，我最想代替小朋友讲的就是，不要那么快做判断，不要落那么多要求，多些去听我们，表达我们的心情，我想着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少一啲评判，多一啲聆听，俾关怀，俾看见。
4: 作为父母嘅呢份职业，注定系一边做一边学，一边错又一边改。上岗只系一个起点，成长就冇终点。希望每一位无证上岗嘅父母都可以卸下所有嘅焦虑，同你嘅小朋友并肩前行，各自生光。好啦，今期嘅节目内容就到呢一度啦，欢迎大家共同关注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嘅系列内容更新，通过佛山家 APP 搜索同名专栏月听青春阳光心灵，可以找回我哋多期嘅节目内容重温同浏览。

0: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禮花》的熱情支持。
1: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2: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票兒」。
3: 城市俏佳人精選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4: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5: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讲下点样解决内耗。咁呢个词呢都近年嚟非常之流行，而且大部分都系我哋女性讨论得比较多啊，女性就硬系好似即系内耗嘅重点群体啊咁样。但系大部分嘅内耗慢慢会变成咗自责，就系觉得哦，我就系唔够好啦，点解我唔够好呢？咁但系今日我哋话俾大家知嘅就系，如果你真系内耗嘅话呢，你要先有一句话留喺你嘅心底先，就系其实你唔系唔够好嘅，你只系冇一张指向正确方向嘅地图而已啫。咁所以我哋今期係先從理解概念開始，一路都會俾方法俾大家更好咁樣去解構呢件事。咁講到話內耗，有好多朋友其實分唔清到底我係內耗啊、焦慮啊，定係唔開心啊咁樣。咁我哋俾個場景俾大家先啦，放假啦，因為由當屋企嘅關係同埋家庭成員累埋一堆，同埋時間比較長嘅時候呢，就好容易會更加出現內耗。嗱，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啦，呢種就叫內耗啦。当你翻翻朋友圈，发觉放大假嘅时候，有人带仔女出咗国研学，入咗营，
0: 系，
5: 跟住亦都有朋友咧话个仔哇真系好叻，因为奥数啊，学编程、学英文、集训啊咁。咁亦都有朋友就话，我而家喺新疆旅行啊，哇个天好蓝啊，个草原好靓啊咁。咁作为你自己一个普通嘅打工牛马，死啦，日日都翻工，时间已经唔够啦。个袋里边咧，亦都嗰个弹药亦都唔系咁够咁样，
0: 只能够去托管，搵人看住个仔，
5: 或者系我帮佢报咗个游泳班，即系都有安排啦咁样。你一直都奉行呢一种睇翻自己个荷包，快乐教育就够啦嘅呢个概念嘅时候，喺呢一刻又受到万般的冲击。我唔为佢提供咁样嘅机会，系咪我嘅错咧？你到底系选择坚持做自己，定系随大流？哇！一年都唔知有几多咁样嘅机会反复喺度拉扯，焦虑自责，系咪犹豫不决？嗱，呢个真系好典型嘅内耗啦。
0: 系啦，咁而我 follow 嘅 case 里面咧，职场嘅内耗都唔少，即系譬如喺个平台咧已经做咗十年八年啦，知道去到瓶颈啦，即系觉得可能要换啦。但换咧肯定会好多担心嘅，就话行情唔好点算咧，搵唔到新嘅工点算咧，环境唔好点算咧咁。咁但系咧你又会眼见嗰啲跳咗出去嘅同事好似都唔错，唔跳又好似错过机会。日日就喺度辗转反侧，
5: 仲刷到好多嗰啲咩危机啊，咩人生中年才是最大的开始啊，嗰啲咁嘅文章添啊。
0: 系啦，咁甚至乎咧，亦都会有一啲消费嘅内耗啦，因为满屏嘅朋友圈咧，都喺度晒紧精致猪猪的生活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5: 系
0: 要爱自己就系要好好咁样去照顾自己，为自己使钱啊，
5: 好好活一次啊咁样。
0: 系啊，咁但系咧，你就觉得睇住个银包过生活，一边又觉得系咪要知足呢，一边又觉得如果自己唔上进呢，又好似唔系咁对得住自己。
5: 是
0: 都系内耗嚟嘅。
5: 系。咁以上呢啲全部都系内耗的状态。你问返你身边嗰啲男人，其实佢哋好少。我哋成日都话内耗系一种情绪，咁到底系唔系呢？咁我哋先将个概念理清楚先。
0: 系。
5: 到底咩系内耗？
0: 对啦。
5: 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呢咁。
0: 咁字面意思呢就系自己同内在嘅自己喺度耗啦。所以其实呢我哋嘅心入面系有两个自己呢。一个就系理想嘅自己呢，一个就系现实嘅自己啦。理想嘅自己就想自己变得更加好。而现实嘅自己呢又做唔到咁好。咁於是乎呢理想嘅嗰个自己就对现实嗰个自己苛责啦。怪佢点解做唔到啦。
5: 系。
0: 即系话你想要更好。点解你咁差噶咁样啦？
5: 系啦，所谓嘅责怪啊、消耗啊，其实都真系相对负面嘅一种态度嚟嘅。
0: 而心理学咧叫呢一种现象咧就系叫做自我差异理论嘅。
5: 哦，心理学上边系有专门解释呢样嘢。
0: 冇错啦，当现实中嘅自己同理想中嘅自己差距越大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越容易产生嗰种沮丧啦、自我否定啦。 呢种情绪嘅。所以其实内耗佢系一种状态而唔系情绪。当我哋陷入内耗呢种状态嘅时候，会产生各种嘅负面情绪，包括沮丧啦、自我否定啦，又或者可能焦虑啦、恐惧，呢啲先就叫做情绪嘅。
5: 系，咁如果话我哋发觉有差距，就会陷入内耗嘅话，咁我谂呢个差距其实系有距离，即系可能有啲短啲嘅，有啲长啲嘅，咁样就系咁样令到你一步一步咁样跌咗入一个好深嘅氹里边。
0: 嗯，系啦，咁所以呢个差距咧，其实系有四个唔同嘅层次嘅。
5: 系
0: 啊，我哋系分析咗唔同嘅原因嘅。
5: 系
0: 啊，我哋嚟睇下自己究竟卡喺边一层。
5: 好，
0: 第一个咧就系信息过载。
5: 嗯，
0: 啊，就系我哋每日打开手机啦、朋友圈啦、短视频啦，就会各种各样嘅晒旅行啦、晒升职啦、晒小朋友啦等等。
5: 反正好嗰啲嘢你先会睇得到啊，人哋好嘅嘢你就睇晒。
0: 咁其实你有冇谂过，就系因为好所以先晒啫嘛，唔好都唔会晒出嚟，所以呢个唔系全貌嚟噶嘛。
5: 我哋睇到好咁，我哋就会觉得啊，点解我又冇佢咁好咧？咁样，嗱，呢个系信息过载的内耗，第一层。
0: 第二层咧就系认知不足啦，就系因为有咁多嘅信息，所以咧你嘅理想嘅自我，即系话我哋自己想要更好咧，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睇唔到人哋咁好，你系唔会谂到自己系可以咁好嘅。
5: 系啦，
0: 所以你好多时候你系分唔清究竟我内心想要定系。只不过是看到人家好而去恨的啫，到底什么为之更好呢？你自己是没有清晰的定义的，这个就是认知不足了。咁而第三层咧就系能力不足啦。就算你定义咗乜嘢为之更好，你有你自己嘅标准同埋目标啦，哎呀死啦，我冇咁样嘅能力资源去支撑我攞到呢个目标，
5: 系
0: 系啦，咁你又开始焦虑啦。
5: 真问题啊，呢个就真系要落手解决嘅呢件事，去到呢一步就
0: 系啦。咁、但系呢步其实好解决啦，因为如果我哋有方法嘅话，可以做到嘅。
5: 系
0: 咁最怕就系去到第四层啦。啊，你已经系有咗目标啦，你亦都有咗方法论啦，但系因为前边好多焦虑啦、纠结啦、自。

0: 啦、自我怀疑啦等等。就算攞到方法论，你都喐唔到，
1: 心力交瘁。
0: 系啦，咁即系话，其实你唔系冇方法，系冇力气去做呢一件事啦。
1: 系，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几层咧，即系层层叠加，循环加深嘅。
1: 系，
0: 信息越多咧，你就越分唔清方向；方向越模糊咧，你就越揾唔到方法同埋路径。越揾唔到路径咧，你就会越消耗你自己嘅能量。
1: 系，咁大家亦都可以相对对一对，到底你系卡住咗喺边一层咧？同埋我哋都睇清楚一个现状，就系点解以前啲人唔会成日都讲内耗呢？我哋知道咗好多我哋根本唔需要承受嘅嘢、
0: 嗯。以前我哋成日都要积极主动去学习，而家唔系嘅，你坐喺度咧都要被动咁样去吸收好多嘅信息。
1: 点样学？点样行边一步？都仲有人会好过你啊，或者做得多过你啊，咁你就会好迷糊啊咁样。
0: 嗯，
1: 咁刚才我哋都讲啦，即系好多人讨论呢啲嘢，或者出现呢种状况咧。女人真系明显过男人嘅、
0: 嗯，
1: 其实系咪真嘅咧？
0: 咁根据世卫组织嘅数据咧，全球患焦虑症同埋抑郁症嘅女性咧，系比男性多出一倍咁多嘅。
1: 系
0: 系，咁呢个除咗生理性嘅因素之外咧，心理学家咧亦都会普遍认为系有社会文化嘅因素喺里面。
1: 嗯，
0: 即系话喺社会角色同埋职责里面咧，男性同女性系唔一样嘅。
1: 嗯，
0: 咁女性咧我就要面面俱到啦，屋企又要温柔啦，出外又要体面啦，喺职场上面又要独当一面。即系变咗好多既要又要嗰啲理想化嘅状态咯，咁甚至乎咧，因为由细被教导得多，
1: 系
0: 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模糊咗边啲咧系自己真正想要，边啲咧就系屋企又或者系社会嘅期待，有时咧甚至乎系自己都认可咗呢种社会嘅期待。就自己咁样去要求自己嘅咁，
1: 系，所以能够做自己嘅人咧，基本就唔点内耗啦。好内耗嘅人，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你都分唔清自己想做嘅自己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咧，同埋外界真系有太多干扰项喺身边。
0: 咁你人又得一个，但系理想中嘅自己系有好多个，即系唔同嘅场景会要求你有唔同嘅角色。
1: 嗯，
0: 譬如可能喺职场当中，上司期待你系一个好职员。在屋企，先生期待你是一个好妻子，系啦，翻到阿爸阿妈度，亦都希望你可以孝顺听话。
1: 嗯，系咯，咁所以如果你都有咁样嘅内耗，我哋首先希望你唔好责怪自己先。喺呢一刻，你需要停低落嚟，跟住问一下自己，呢、這个所谓你想象当中嘅更好，到底系边个讲嘅呢？系你定系呢个世界？先答咗呢个问题先，咁到底点样做先至唔好咁内耗呢？我哋真系唔想咁内耗，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有啲咩方法。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4: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讲内耗。女性会被内耗折磨到最后心力交瘁，你想做你都冇心力去做，其实是一件几可惜嘅事嚟嘅。今期我哋会话俾大家知，你唔系唔够好，只系你未攞到适合自己嘅嗰块地图啫。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讲方法啦。
5: 嗱，首先呢我会觉得内耗肯定佢唔系一个积极嘅一种状态啦。咁但係当我哋去发现自己陷入内耗嘅时候呢，其实都唔好过于自责。因为当你讲出一个死啦我又内耗啦，其实你会发现你已经系去到一个旁观者嘅状态。
4: 恭喜你，你已经抽身啦其实。
5: 係啦，咁所以感到内耗呢件事情本身系正常嘅。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好，懂得去对比现状，为自己嘅未来担忧。所以本身呢种能力系一种大脑嘅高级能力嚟嘅。如果你见到一个完全唔内耗嘅人呢，要么就系佢对自己系冇任何期待，要么就系佢嘅欲望已经低到佢就过一日得一日。所以如果你有内耗，其实亦都系证明咗自己对自己系有要求嘅。
4: OK， 咁只要你识得关咗呢一个嘅内耗开关啦，我哋叫做下一步就系方法啦。咁我哋刚才讲到有四个层次，其实系咪可以对应等自己知道其实卡喺边个位呢？
5: 系啊，咁所以首先肯定要做一个自我嘅测试，即系知道自己究竟卡喺边一个位先啦。咁我哋可以问自己几条问题嘅。第一条呢，就系你系咪日日都被各种嘅信息推住走，唔知道乜嘢先至叫做啱自己呢？
4: 可能80%以上嘅人会答 yes 嘅。
5: yes 嘅话呢，就系第一层啦，就系信息过载啦。咁而第二个问题，就算你关咗呢啲声音啦，你都系讲唔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啲乜嘢嘅。咁呢个就系第二层啦。其实喺好多我嘅咨询 case 里面呢，好多人都真系回答唔到呢个问题。即唔知道自己想要乜，
4: 我可以讲我自己唔鍾意乜嘢，但我讲唔清我鍾意乜嘢。
5: 冇错啦，咁就係属于第二层啦。咁第三条问题就係、是、就算我嘅目标系清晰嘅，但係发现自己系能力不足嘅、就係属于第三层啦，就係、是、能力不足呢一层啦。咁而第四层呢，就乜嘢都清楚啦，有晒目标啦，有晒方法啦，硬系做唔到嘅，
4: 系
5: 就係属于第四层嘅心力不足啦。
4: 好，咁对咗层之后呢，你就可以喺每一层嗰度揾到对应嘅方案啦。我哋先嚟讲讲第一层，如果你发现自己系信息过载嘅话，哇，呢件事就变得简单，因为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就即刻有收获，尽量去减断一啲同外界嘅联系。
5: 係啦，譬如关手机。
4: 係啦。我觉得而家真係即係无啦啦刷小视频系可以刷3个钟，好可怕。係啊。
5: 所以你刷手机放松嘅时候，你有冇限制自己时间？
4: 冇。
5: 其实我是有的，我做完嘢我就话，哎，我而家需要玩手机放松一下，我觉得呢个系一种正常嘅需求。然之后我就开始校闹钟啦，我只可以允许自己刷15分钟手机，15分钟之后我个闹钟就会响，咁我就自动自觉我该做咩就做乜嘢。
4: 系最惨就系定咗闹钟之后仲喺度深度刷，因为我大部分夜晚嘅时间咧，我会用嚟买嘢嘅。其实我就买啲好简单嘅嘢，即系例如话我要买对袜啊咁样，茫茫产品海，我肯定揾一对更加好。于是我拣一对袜可以拣一晚。 放咗入购物车之后仲要唔埋单，
5: 嗯，
4: 即系白白浪费咗你成晚就喺度揀嗰对物，但其实你系冇收获嘅咁样。
5: 唔系嘅，你可能会觉得呢一个过程都好愉悦嘅。
4: 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其实我只系需要买对物嘅啫，成个过程就好浪费，我觉得。
5: 是啊，所以一定要有方法论啦。因为一讲到手机依赖呢，其实一到暑假呢，妈妈呢都会对呢件事情好焦虑。
4: 我而家直情係收咗我女嘅电话。
5: 嗯。
4: 但佢而家已经处于一个好抵抗嘅状态。佢觉得唔合理唔应该。
5: 嗯。所以我亦都会用点样对自己嘅方法嚟去对小朋友呢。
4: 是。
5: 我哋係需要去培养自己管理手机嘅能力嘅。
4: 是。
5: 一到嗰个时间我係真係可以自动关手机。
4: 嗯。
5: 咁我就可以俾下一次佢嘅使用嘅自由俾佢。
4: 係。
5: 嗯。
4: 咁但係佢不断破戒呢，
5: 咁就冇咗下一次啦。我哋嘅能力，我哋对于手机嘅依赖係可以通过訓練养成呢种能力嘅。
4: 係。
5: 其实佢係真係可以做得到。
4: 係。希望大家嘅仔女都可以。我未得。我仲喺度努力緊。
5: 你先管理到自己先。
4: 哦，即係唔係你单一个要求佢要做得到。即係你都要俾佢睇到。其实我都系咁㗎。所以我用我嗰套方法同样要求你，而唔系只系向你要求。
5: 嗯，係啦。
4: OK， 明白。好，第二层。第二层就系认知不足啦。
5: 係啦，咁所谓嘅认知不足呢，分唔清乜嘢系我自己真系想要，乜嘢系社会又或者他人期待。所以我哋要做嘅就系课题分离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心理学嘅概念嚟嘅。简单啲讲就系话呢件事最终嘅结果系边个承担，就系属于边个嘅课题。
4: 嗯，
5: 所以当我喺度纠结紧我要唔要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其实我哋就要问呢件事最终嘅后果系边个去承担。如果系你自己去承担，咁呢个就系你嘅人生课题。我举个例子吓，譬如咧喺好多女性嘅职业选择嘅时候，佢会 care 到可能系先生啦，又或者系父母啦，佢会俾好多嘅声音俾。

0: 嚟嘅。咁我一样系会问呢个问题，究竟职业选择呢件事最终系边个坏事？
1: 系，
0: 其实一定系会答就系我坏事。只要我认清咗呢件事系我坏事，我就可以拥有做职业选择嘅决策权啦。
1: 系第三个层次啦，能力不足就应该要做乜嘢呢？
0: 能力不足其实就真系好简单啦，只要你去拆解步骤，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样提升你自己嘅能力啦。呢一部分我哋可以
1: 阵间再讲。好，第四个层次就系能量不足啦，又系做补给啦。
0: 系啦，咁能量不足无非就系要么能量使得太多，要么就系补给得太少啦。咁如果你消耗得太多嘅话咧，有一个办法叫做能量账本嘅。
1: 系，
0: 你可以花一个星期嘅时间去观察啦，究竟乜嘢事情系消耗你嘅能量嘅，而乜嘢事情咧系可以补充你嘅能量嘅，咁你就有意识咁样去做多啲补充能量嘅事情，减少消耗能量嘅事情。呢个就系人生加减法啦。你会发现咧，无论喺洗钱事情啦，又或者喺关系经验上面咧，你都可以用呢套人生加减法做每一个事情嘅账本嘅。
1: 就系话你要留意你做嘢做得开心嘅嗰啲。咁如果你发觉哇，我真系冇乜能量，咁你就做多啲令自己开心嘅事。佢判断呢件事嘅时候，你唔好觉得自己自私。有好多朋友会觉得我好忙，我抽个时间去行下公园，能量补给噶啦。其实就系做呢啲嘢啫嘛。
0: 系啊。咁除咗滋养自己之外咧，我觉得最重要亦都系要帮自己去建立信心啦。咁信心一定系做成一件又一件事情而得嚟嘅。所以做多啲你嘅成就事件咧，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增加信心噶。
1: 好，咁最后我哋呢一 part 咧就讲讲关于第三个层次，就系你嘅能力不足嘅一个拆分啦。其实呢一个嘅拆分咧方案咧系好适合大家用喺工作嘅日常，因为大部分嘅内耗同埋焦虑都系嚟自你嘅技能跟唔上，你要用嘅工具或者你要用嘅方法唔够，其实你就去补方法就系啦。
0: 系啦。咁而呢一步咧，其实佢嘅核心问题咧，你先搞清楚，你知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嘢，但系唔知道点样可以攞到，咁呢三个步骤咧就啱你啦。
1: 系。
0: 嗱，第一步咧就系我哋要做清单啦，你要去分清我哋头先讲嘅课题分离系咪自己真系想要嘅。咁点样做咧？就系将你所有理想嘅状态全部列落嚟。我要做一个好妈咪，我要做一个好职员，我想赚到100万，等等，全部列晒出嚟，将嗰啲唔关你事嘅人哋期待嘅先筛选晒佢先，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而第二步咧，我哋就开始去盘自己嘅存量啦。所谓嘅存量，即系话我当下有啲点样嘅能力啦、资源啦、时间啦、成本啦，系可以帮助我攞到呢个目标嘅，我哋就可以睇到嗰个缺口究竟仲差啲乜嘢。咁好多人啊，就系理想系100分，但系我而家就只可以做到60分，又开始焦虑啦。咁所以咧就要去到第三步，定小步子嘅计划。所以呢个计划唔系帮助我哋由60分去到100分嘅，而系由60分去到61分。因为我哋教大家嘅系要点样去解决内耗，只要我哋迈进咗1分，其实就唔内耗噶啦。
1: 系，即系只要你发现自己在进步、在行动，呢、这个状态就会消失。记住，内耗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情绪。
0: 是啊，所以我们拆的那个步骤就是你可以拿到你近三日可以做的事情，基本就不会内耗了。
1: 好，到最后了，回归整个内耗的这个主题，内耗是不可能会根治的，即是它不会消失的，久不久就会出现，因为它是一种状态，就等于说你肚饿，那你就要吃东西。你饱咗你就唔会諗住要食嘢咁样。佢其实係一个提醒嘅模式，话俾你知你可以做一啲嘢。
0: 係啦。所以如果你问我会唔会内耗呢，我肯定都会有内耗，因为我都希望自己越嚟越好。
1: 你算少啦，真係呀。
0: 第一个就会比较少出现，即係我一日一日做緊自己想要嘅事情嘅时候，其实冇咁内耗啦。第二，如果我一旦发现内耗呢，我係好快咁样去觉察到，同埋好快跳出嚟嘅。
1: 係，所以请相信，当你有将焦虑变成行动嘅能力，咁你就唔单止系一个生活嘅经历者，你系自己人生嘅观察者、行动者。
0: 系啊，所以内耗唔可怕嘅，关键系我哋有应对嘅办法同埋策略啫。
1: 系，加油啊，各位女性，我哋一定可以做得更加好噶。希望你听我哋呢一期嘅主题都会有收获，同埋你都知道我听日可以做啲乜嘢。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内容。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九二四路况。
5: 早晨十一点钟嘅时候啦，再一次嚟关注下现时嘅路况。咁喺路况之前，首先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晚夜间到27号，佛山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吹阵风7至9级，局地10级啊。目前禅城、南海、顺德同三水区嘅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高明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提醒各位要做好防御措施啦。咁另外今日开始啦，省内列车陆续停运嘅，预计听日全省内嘅高铁以及普通列车全部停运啦。车次详情大家可以查询12306嘅网站啦，或者系 A P P 啊。出行嘅旅客要及时调整安排好行程啦。再来关注一下缓慢的路段啦，受到由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联和路段双向都是唔靓仔啊。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方向有施工，条车龙啦摆到去禅西大道水果批发市场对开啦。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一段过返去蓝石的方向繁忙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拖沓，105国道兴顺路口双方向都是缓慢的。高速方面是见到佛江北高速吕水立交往和顺方向车流量大，广肇高速吕和路立交至到吕水枢纽往鸭江的方向繁忙紧，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双方向立落，以及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潮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都是不好使啊。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稍后时间是同步畅游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上昼嘅11:30啦，同你刷新下路况。收到海霸路五丫口大桥过返广州嘅方向立落，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嘅方向有施工，提醒你注意避让。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车流量大。高速方面，见到佛光北高速女水立交往和水嘅方向繁忙，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江嘅方向都系拖沓，仲有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排紧队。提醒翻你啦，受到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多条嘅高速公路啦系陆续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啊。汕尾沈海高速，仲有系涌管高速、兴汕高速，晏昼3:00起管控；惠州广惠、惠深沿海，仲有系深汕西高速啦，中午过后都会封闭入口嘅。汕头潮州揭阳核区嘅沈海，仲有涌管高速啊，视风雨分级嘅情况管控，请大家咧出行嘅话，注意留意翻相应嘅交通管制。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嘅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3: 9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4: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票兒。
5: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924天气预报，
0: 关注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啦。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啦，系晴到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喺27到36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0%至80%啦。同你关注下佛山的台风预警信号动态消息啦。啱啱10:00的时候啦，台风红霞中心是位于距离佛山东南方约50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即是每秒33米。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啊。今晚夜间至到听日早晨，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别，在未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嘅。收期外。

为环流影响，今晚夜间到27号佛山都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是10级的。目前预警方面，禅城、南海、顺德和三水区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高明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同时生效的还有5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气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追西呀，
1: 身体洗干。

0: 到系钻石，起完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是港樂男神時代曲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啦，咁亦都係由小弟咧擔任呢個主唱啦，有馬俊傑老師啦擔任呢個音樂總監，同埋一眾嘅頂尖嘅樂手啦。繼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對之後，再一次咧就係將一啲粵語嘅經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樂嘅經典流行咧帶到俾大家。繼續咧地點方面咧都係喺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嘅。咁啊今次咧就會揀選到咧從許冠傑開始一路去到書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从今个周末开始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喺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咁今日我哋嘅初代歌神阿 Sam 许冠杰嘅歌就将会系本期嘅主题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邻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2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中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夏季装修节又来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6: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的浪奇香薰洗衣珠，热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92.4路况，12:01同你关注下路况。受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提醒你，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汕头南澳大桥今日嘅下午4点起咧会封桥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解封嘅时间视乎呢一个桥区风力啦，同埋天气嘅另行通知啊。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1: 人生于山水，有天过知己多少有，夜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系厄渣，有儿人在你我山里，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留为你。始终也是朋友，设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12: 嘿，
11: 花水见鱼，山中也是。

0: 我见见，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好底是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

0: 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而今日嘅主角会系歌神 Sam 许冠杰嘅，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咧，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扑飞啦！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系晴到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吹一道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7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0%。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今日白天佛山系晴间多云嘅，而夜间起咧雨势渐吹比较明显啦。26到27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至9级，局地10级，大家要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啦。天气预警方面，五区系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禅城、南海、顺德三水生效紧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高明区方面系生效紧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啊。

0: 预约已知，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七月三十一号出发，三日两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6: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7: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6: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7: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6: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7: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俗世事转了几圈，心更乱，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着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8: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7: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9: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0: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开麦之前咧，深深咁吸咗一啖气吓。送俾大家会有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开始啦，1:07，一个星期两次嘅周末点歌时间啊，点点情意，你好嘛？我系蓝晓儿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噶，一个星期冇见啊，非常想念啊。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啊，因为窗外冇太多嘅阳光啊，今年第12号台风控下咧，正式影响到我哋嘅岭南大地啦，佛山系正处于啊准备落雨嘅时候啊。虽然咧，我呢边落虫嘅室温啊，同埋出边嘅窗外咧，仲系见到少少嘅阳光，但系咧已经系好大风啦吓。所以提醒各位，如果今个 weekend 系有出行安排嘅话，记得要听听路况啦，同埋睇睇天气啊。咁讲到天气啦，咁当然系打台风嘅时候安全第一啦，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嘅防护啊，同埋屋企咧有阳台嘅朋友，未封阳台嘅朋友咧，记得系除咗话关实啲门窗啊，仲要及时清理一下阳台啊、窗外边啲花盆啊、杂物啊、晾个衫要收衫啦，喂吓。系啦，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当然啦，想见我嘅话咧，可以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嘅。首先睇下佛山家上面咧，有好多老友记打卡啦，见到有淡定的人生啦，仲有尤尼斯啦，仲有 Kimmy 啊 ，Kimmy 就话中午好嘅表姐打卡撑场噶，听到你把声咧就真系好重鼻音啊，要好好保重啦。所以身体健康呢一首歌咧，特别系送俾我嘅，同埋所有喺佛山家留言嘅朋友啦，同埋听紧节目嘅大家嘅，祝大家都身体健康。系啊，最近咧身边都又系有好多朋友有少少钳钳声啊，就算讲微信都戴住个口罩啊，听得出吓，话咩回事啊？鬼喺医院啊！所以大家咧要保重好身体啦，出入冷气房啊都披多件衫啦。仲有新年咧就话听到啦，听到啦，啊听到我收到你播嘅歌啦，表姐。哦、啊，佢唔系叫表姐，佢话多谢敏华嘅嗱，系咪因为我今日有少少鼻萌萌啦，所以你听成系敏华把声咧？又抑或系诶你未听嘅，估系咪子峰啊或者敏华啦吓？今日点嘅歌都播咗啊，好好听，好开心啊！你鍾意就好啦，新年。爱笑的眼睛咧就话主播中午好啊，花开喜欢笑，点点情意听歌、啊。午休上班啦，保持美好嘅心态啊，想点一首小酒窝送俾所有人收听嘅，仲送咗盆花俾我啊，剑兰系嘛，好靓啊，啊好贵重啊，我觉得，而且咧我想买好几年噶啦，但系都觉得哎呀花籽里面哦贵咗啲。

未买过，暂时都系。较早之前咧，有巴拉巴巴嘅留言，佢就话上午好啊，大表姐，我知道系你值班啊。晏昼咧，我准备同龙少去睇电影啊，唔系私约噶吧？龙少搞活动，我知道啦。想点翻首一样系电影主题曲嘅《下一站天后》嚟听一下。较早之前咧，同步畅游时间已经翻咗你牌啦吓，所以再次同大家讲啦。虽然开咪系短短一个钟，未必个个人都可以翻到牌，但系咧，其实我哋早上系有一个钟头嘅打歌时间嘅。分别是11点到11点半以及12点半到1点的。如果大家较早留言的话，我就会上线去佛山家看看有没有朋友点歌，先有的话早点回你牌了，不一定要等到我开咪的。 Q 闪闪星 Q 就说，表姐早晨，容祖儿的逃避你，他当时是真的很早的，6点47分就已经留言给我了，我见到多谢你支持下。咁直播间咧都有好多朋友咧点唱嘅，其中 V 组嘅 R 咧就话：，佛山家有少少棘，我先喺呢边点唱啊，所以咧先翻你牌。今朝咧暂时仲未播佢嘅歌嘅，但系早前咧呢一首歌嘅点播率都系相当之高啊！最近佢爸爸就离开咗啦，都系高寿啦，但系关于啊呢度背后嘅一啲花絮咧。大家又可以上到网上去睇睇下，有好多唔同主题嘅关于谢贤先生嘅，送俾大家逆行。

佛山家上面呢有三水小俊就话，蓝小姐，我喺三水呢边大热头热辣辣啊。係囉，有冇发觉打风之前呢其实都系比较闷热啦，甚至乎天气都唔错嘅呢。仲有见到阿安嘅打卡啦，同埋嚟自沉州府人在佛山嘅打卡啦。仲有淡定的人生就话，表姐原来系你值班下打卡撑场继续搬砖啦我。仲有头巾莫狗呢图文并茂咁留言俾我，佢话大表姐啊，我而家呢系喺肇庆新开业嘅海洋馆向大家问好啊，哇你就好啦，可以喺嗰边 FIFA。仲有顺德李生呢都系打卡撑场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应该好多朋友都唔会陌生系嘛，因为一个好 hit 嘅综艺里面嘅一首插曲啦，叫做嚟自有张靓颖嘅终于等到你，亦都系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主题曲啊。

系啦，其实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咧，大家都相谈甚欢啊，往往就有时 miss 咗一啲留言添。喺佛山街上面有朋友就话：中午好啊，大表姐。啱啱12:20已经收到歌啦，但系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上星期你系咪仲差我首《死性不改》啊？你唔好执执播唔多歌、啊，巴拉巴巴系咁讲嘅，又系、啊，啊，你都真系好记性噶啦，可唔可以唔翻咁多次牌，留待下一次？新年话原来系蓝表姐值班啊，失敬失敬，多谢你播出啊，多谢你翻牌啊，有人喜欢蓝表姐啊。系啦，啱先嗰首终于等到你咧，就系张靓颖嘅歌曲啦，系嚟自《爱看小说的尤尼斯》嘅点唱嘅呢一首歌咧，都令我谂起今年过年嘅时候，我自己嘅堂细佬咧，终于带咗佢嘅女朋友翻嚟啦吓，终于等到你啦！当时我第一时间谂起呢首歌啊，仲有熟悉嘅打卡啦，同埋行运一条龙嘅打卡啊，撑场嘅。七零大叔就话多谢你表姐，最重要系身体健康，打卡听歌系啊系啊，但系比身体健康某个程度上更重要咧，仲有安全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放一假嘅，真系唔好去野泳啊，真系唔好去单独去一啲吓、啊、人生地不熟嘅地方啊。六六大顺就话表姐中午好啊，打个休息卡先。北大小朋友咧话。下午好表姐，点返首暖暖或者零下送俾全世界收听，今日呢真係好熱啦，放心啦，傍晚啊晚上开始呢就会刮大风㗎啦。小浪言话表姐中午好啊，上星期挑战歌库两首歌都冇有呢，今日我要点记忆棉啊，希望可以翻牌，我希望都有啦、啊、不过你实牙实齿咁点到我都觉得应该会有啊，係咪，因为我相信呢好多铁粉都好清楚我哋嘅歌库究竟边啲会有边啲会冇嘅。譬如话啱先较早之前嘅过海呢首歌啦，咁有朋友就话啊点呢首歌，另外一位听众呢就诶呢、欸、首歌咁新应该冇啦，咦可能係阿圆圆入咗库又有喎、啊、呢首歌。送返啲紫蓝情歌俾大家先吓，消消暑啦，同埋希望呢我哋嘅心情唔会受到一啲恶劣天气影响啊，小酒窝。

哇！呢首歌曲呢，原来有三位歌神喺度㗎，包括有 Jackie 张学友啦、钟镇涛啦，仲有蔡国权哥哥啊。1986年嘅作品啦，爱情组曲送俾大家。半点之前呢，呢首歌曲希望你都鍾意啊。小乐言就话表姐中午好啊。啊，上星期嘅挑战歌府首歌冇嘅话呢，今日一定要帮我播记忆棉、啊。所以半点之后留意，唔好行开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永远深。
7: 时间话咁快嚟到咗后半个钟头啊，1:33嘅点点情意啦。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当然啦，想见我嘅话可以嚟到我嘅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啊。大家好，我系蓝晓儿，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要话系蓝小姐嘅。

有张天赋2021年时候嘅作品啊，记忆年送俾大家。开始我哋后半个钟头嘅点点情意啊！睇睇先，行运一条龙咧，就话中午好啊，表姐点翻首关心妍嘅《我太强》，送俾全世界收听，多谢晒，唔该晒。仲有蓝天的云啊、小鱼儿啊、小鹏啊，嗰度有厕纸啊，好多朋友嘅打卡吓，多谢撑场嘅。煮饭实痴底咧就话蓝表姐有啲期待台风啊，可以降温又降雨啊嘛，仲有风吹添。咁当然啦，希望唔好带嚟重大嘅损失啦，轻轻咁吹吹风算啦，系咪？点翻首蔡依林做 Lin 嘅《我知道你很难过》嚟听下。三水空降兵就话大家撑场，中午好啊，表姐。点翻首《沉睁半梦》，送俾低空飞行者俱乐部嘅所有朋友收听，特别系送俾波记、大眼、三水林俊杰，仲有老赖莫队群主兴哥。台风准备到咯，各位要注意安全啊！是啊是啊，都真的要规划好出行路线啦，出行的行程啦，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留在家里的。还有呢，有李燕的打卡呀，表姐准备呢起身翻工去咯，外面的地表温度啊起码超过40度啊，是不是那么犀利啊？我现在觉得咦好大风下啊，我现在望出个直播室的窗外面。当然啦，我在洛松这边啊，就好像刚才那位朋友他在三水那边呢都说好大个太阳添。实飞呢就说张天赋的这首记忆年是翻唱的，还有那个学生原唱的是有感情一点，喜欢听原唱的版本是不是？下次有机会再播给你啊。北耶鲁呢就说表姐中午好啊，大家撑场的，我想点翻首呢哈姆雷特下班了啊，哦 keep read 的是吗？有冇读错啊？仲有管理员咧就话表姐啊，最近咧有综艺几好噶，《过岸无双》啊，有冇里面啲歌咧？有首成龙大哥嘅《小美满》，一听咧就好上头啊！

揾揾先，未必有，即系未必更新得咁快啊！系啦，咁啊，6985手机尾数嘅朋友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而家咧响大梁嘅清辉路呢边啊，呢边有条车展可以睇，车龙都几长下噶，即系大家过去嘅话咧，就系咪要搭绿色嘅交通工具好啲啊？巴拉巴巴继续留言就话，我掐指一算，过海好似系萧坚入嘅，哦，原来系咁啊！因为咧好多新歌咧，我知道系做音乐节目嘅圆圆入嘅会比较多啫，多谢你科普啊！睇下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又系咪你中意噶啦？因为大家咧都好知道一啲信息嘅、哦，譬如话咧星爷咧，琴日已经抵达我哋佛山啦，吓、啊。今日咧会出现喺某一个大商场宣传佢嘅功夫女足啊，想听下同呢一部电影有关嘅辨识感情。

仲有朋友同我讲咧，佢话表姐啊，呢一首《辨识感情》咧，亦都系电影《赌侠二》嘅主题曲嚟噶。咁我呢边备注咗咧，就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主题曲。哇，好耐冇听啊，经典啊，真系经典，永流传嘅，几时听都系咁好听啊！系啦，望望大钟时间咧，嚟到1:44啦。今日结束我哋节目咧，会去到1:50左右啦。因为咧，稍后仲会有两个环节系关于我哋点点情意噶。今年咧，我哋点点情意咧，每个月都会准备一个主题嘅，就系、是、希望大家咧可以唔好吝啬分享下你以往嘅故事啊。今个七月份咧，当然系分享下暑假的故事啦，是咪？每年的暑假都是在7-8月份的嘛。那你又记不记得你曾几何时的暑假令到你最难忘的一两件事啊，又或者一两首歌啊，都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再找到我们点点情意的板块专区啦，留言讲俾我哋听。当然啦，想录音录入去都得嘅。到时咧，我哋会揾制作嘅同事专门啊，为你安排制作而播出嘅。咁暑假嘅话咧，做学生当然开心啦，但系做父母嘅都担心噶噃。除咗一个咧，就系冇时间陪伴啊，又惊住佢哋周围啊，唔知道去边度玩啦，安唔安全啦，有冇野泳啦，有冇随便爬山啦，系咪？又要揞住个荷包、啊。当你嘅朋友圈咧，人哋晒紧已经系出咗国啊、研学啊，系咪集训啊，又或者放上一啲好积极向上嘅培训班啊，会唔会有少少唔开心，甚至乎系焦虑嘅感觉咧？唉，所以暑假咧，对于有人嚟讲系欢喜，有人嚟讲咧都系有啲愁噶吓。乌蝇哥咧就话打卡下午好啊，蓝小姐，台风越嚟越近咯，图文并茂俾我，哇，你好专业啊，有台风速报嘅呢一个风向动态图又真系吓、啊，今晚傍晚开始啦，甚至乎系夜少少嘅话，对夜晚都开始系滂沱大雨噶啦。畅游湾区咧就同我哋科普，佢话表姐啊。阿星爷咧，周星驰咧，今日嚟咗我哋平洲嘅怡丰城啊，系嘛？嗰边咧会唔会系路况有啲挤塞啊？有大家有朋友咧就喺我直播间就话啊，你哋觉得如果而家过去人多唔多咧吓？唔使觉得啦，肯定会人多噶。我都话啦，星爷啊，乃至系以往四大天王啊，90年代嘅嗰班艺人咧，粒粒都系星嚟噶，真系可以用星嚟到形容噶，歌星啦、明星啦、影星啦，唔知道你又赞唔赞成咧？因为对于我哋80后嚟讲咧，可能膊头上面嘅担子又有啲重，但系咧，我哋经历嘅90年代。百花齐放的那个年代都真的好多靓歌，好多好睇的卡通片、电视剧、电影的。这个真是不接受反驳啊。好啦，送给你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张碧晨2015年的作品，亦都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年轮》。是来自有张仲景他的点唱，他就说表姐你好啊，我想点这首歌。在郭 Sir 节目上呢，他说没有呢。我知道我们924是百友歌库来的，希望可以翻牌啊，没问题。再见你的时间会去到下个 weekend 的，我们到时再见，拜拜。

0: 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我是 Ruby 啊。每年一放暑假咧，我最期待嘅咧就系执好啲简单嘅行李啦，翻乡下陪爷爷嫲嫲。咁夏日啊，个日头系特别长嘅，唔使俾闹钟叫醒啦，日日都系俾窗外嗰啲蝉声啦、雀仔声啦嘈醒我噶。中午嘅时候咧，太阳会好晒，大人咧都会午睡，成条村咧都静晒咁。我就搬张细细嘅凳仔，坐喺屋企通风嘅地方，食住冰镇西瓜，哇！一啖落去，清甜冰凉，成个夏日嘅闷热咧即刻散晒。最难忘嘅咧系黄昏时间，夕阳咧会将成片稻田都染成金黄色噶。晚风带住青草同埋嗰啲泥土嘅清香，我会跟住啲长辈喺村口散步，睇晚霞铺满天空，睇雀仔归巢，听啲街坊倾偈。日子过得好慢，好舒服，无忧无虑，就系暑假最正嘅快乐啦。大个之后咧，去咗好多地方，见过好多夏日风景。始终咧都揾唔翻细个嗰种简单嘅开心。原来最好嘅暑假咧，唔系话去好多地方玩啦，而系有悠长嘅时光，有人陪伴，日日都好治愈，成为我心里边最珍贵嘅夏日回忆。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924怒放。
5: 下晏时间2:02，翻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机场大道月湖台路段双方向缓慢当中，石龙南路喺呢个映月湖环宇城位置往佛坪路亦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佛山大道朗安排坊位置往蓝石方向，同埋喺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双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嘅。在望得顺德方面，喺清辉路嘅清辉园双向亦都同时缓慢啦。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8: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8: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9: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8: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0: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摇。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你，受台风红霞嘅影响咧，预计今日夜间开始咧，佛山市嘅风力会加大噶，有雷阵雨。而听日时间咧，会系阴天嘅状况，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咧仲会有大暴雨添。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啦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最近呢，在后台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说他自己呢今年是42岁了，事业稳定，家庭和睦，在外人的眼中呢，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可是最近半年却总是莫名陷入情绪的一个内耗啊，小小的事情呢就容易崩溃，看到孩子调皮也忍不住发脾气，工作当中有一些压力就想逃避，甚至呢经常在深夜里面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偷偷掉眼泪。他有点困惑啊，明明那些童年的经历呢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自己呢也早就放下了，为什么人到中年反而会被这些陈年旧事困住呢，甚至影响到现在的生活呢？相信很多中年的朋友呢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哈，小时候被父母忽略，被打骂指责，被过度控制，或者经历过分离，被孤立等等不愉快的事情，当时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长大之后呢也努力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可是到了中年，这些看似被遗忘的童年创伤却突然爆发了，让自己呢陷入痛苦跟迷茫。那今天节目就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下，为什么人到中年了，有一些童年创伤会突然爆发，我们又应该怎么样跟过去的自己和解，走出创伤的阴影呢？

好了，想问一下各位在听的朋友啊，人到中年，你有没有突然被童年的某段经历触动，陷入情绪的内耗呢？你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跟过去的自己和解的呢？欢迎各位来分享心得和故事啊，也愿每个人呢都能够走出童年的阴影，在岁月当中慢慢的去疗愈，在温暖当中慢慢的去成长。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继续听到会有刘若英的歌曲，叫做《一次幸福的机会》。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聊到呢，人到中年为什么会突然被童年的一些创伤困住呢？首先呢，中年是人生的一个应激期啊，压力叠加成为这个创伤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人到中年是人生当中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之一啊，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啊，又要操心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在工作上面呢，要应对职场的竞争，要承担家庭的一个经济压力，还要面对自身职业的瓶颈，同时呢，还要处理夫妻关系啊、家庭琐事啊，方方面面的压力呢，就像一座座的大山呢、压得人呢都喘不过气来。那这些现实的压力会慢慢的消耗一些心理的能量，让我们内心变得脆弱，变得敏感，从而呢，那些小时候被压抑、被遗忘的童年创伤，就像一颗被埋在心底的定时炸弹一样，平时呢看似是风平浪静，可是当现实压力超过我们承受能力的时候，这颗炸弹呢就会被引爆了。其实身边呢是不乏有这样的例子。

看到听众麦麦不听话来留言说呢，可能是人到中年万事忧吧，有时候呢不是忧孩子就是忧老人忧工作啊，自己要懂得释放啊，放假就多出去走一走啊。想听蔚蓝的就算世界梧桐花啊，已经送出给你听了。刚才讲过呢，身边是有些例子啊，有位朋友叫做安利，今年是45岁了，他从小呢在父母严厉的管控之下长大，父母很少肯定他，总是说他不够好，不如别人，哪怕他后来考上了名牌的大学，有了稳定的工作，心里面呢依然是藏着深深的自卑。前两年呢，他的父母相继生病了，孩子呢又面临高考，工作上面呢也遇到一些瓶颈啊，多重压力叠加，让他突然就崩溃了。他开始频繁的失眠，情绪低落，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跟家人去吵架，甚至呢突然想起小时候被父母指责的那些场景，忍不住又大哭起来。他后来才明白说，中年的压力啊，让他内心的防御机制崩溃了，那些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童年创伤，终于找到了出口。

今天我们讲到人到中年为何突然被童年的创伤困住呢？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年是自我的觉醒期啊，我们开始直面内心了，看见被忽略的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组建家庭，追求外在的成功，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上面，努力扮演好子女啊、父母啊、员工的角色，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求还有伤痛。而人到中年呢，随着这个阅历的增长，心态的成熟，我们开始慢慢停下脚步，去反思自己的人生，开始关注我是谁，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开始直面自己的内心的时候，那些小时候被忽略、被压抑的感受呢，那些从未被治愈的童年创伤呢，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下午时间三点零一分，系现时嘅路面状况。回望路段，望到喺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庆业路位置，龙尾摆到去前西大道水果批发市场对开嘅位噶啦。请各位朋友咧多加注意噶。

0: 半，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的话题是人到中年为什么突然会被童年的一些创伤困住呢？其实呢，也可能跟中年的身份重叠期有关哈、因为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复刻童年的一些伤痛，也唤醒自己的记忆啊。因为人到中年呢，大多成为父母了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去复刻父母当年的教育方式。当我们对孩子发脾气，过度的控制啊，忽略孩子感受的

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正被正在变成小时候讨厌的那个样子哈。而当我们看到孩子委屈难过的样子的时候呢，也会瞬间想起小时候的自己，想起那些被父母忽略啊，被打骂的一些场景。有一位叫做老陈的朋友就是这样，他从小呢被父亲打骂长大，父亲呢很少跟他沟通，总是用暴力去解决问题。那老陈就一直告诉自己啦，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孩子。可是当他的儿子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呢，他还是忍不住发脾气啊，甚至动手去打了孩子。在打完之后，他又特别的后悔，看着孩子委屈的眼神，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想起了父亲打骂自己的场景。那一刻呢，他的内心就彻底崩溃了。他说呢，其实我不想变成父亲那样的人，可是我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复刻了他的样子。那些童年的伤痛也在这一刻突然间涌上了心头。其实童年创伤的这些爆发可能不是偶然，也是长期压抑的一些结果。那些小时候没被看见没被接纳的情绪在影响着我们。

是的，那些小时候没有被看见、没有被接纳、没有被治愈的情绪呢，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会藏在潜意识里面，影响着性格啊、心态啊，还有行为模式。

多人觉得人到中年了，再来纠结什么童年创伤，是不是太矫情啦？其实不然哈，正视童年创伤，不是为了抱怨父母或者指责过去，而是为了与过去的自己和解，为了更好的活在当下，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温暖的成长环境。那我们怎么样去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跟过去的自己和解呢？

0: 有一些小建议给到大家哈，稍后我们回来讲。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人到中年为何会突然被童年创伤困住啊，以及该怎么样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跟过去的自己和解呢？首先呢，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啊，允许自己脆弱一下。当感觉到童年创伤爆发的时候呢，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要觉得我都那么大了啊，不应该再难过了，允许自己呢哭一下啊，允许自己的情绪啊，也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哈、啊，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够慢慢的去疗愈内心的一些伤痛。第二呢，学会跟过去对话，要跟自己和解哈，找一个时间安静的坐下来哈，静下心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一下，告诉那个小小的自己说，我看到你了啊，我知道你很委屈很害怕，现在我长大了啊，我会好好的保护你，也会好好的爱你的。试着原谅当年的事情哈，原谅一些无知跟局限，也要原谅当年那个可能不够勇敢的。

另外呢，可以关注当下，做好自己啊。因为童年的创伤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当下的生活呀，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爱自己，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和家人朋友去沟通交流，让自己

的生活变得充实和温暖。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意识的去避开啊当年的一些误区，用温柔包容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给他足够的爱还有安全感哈。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寻求帮助啊。如果童年的创伤影响比较大，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话，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可以找身边信任的人去倾诉哈，不要独自的承受所有的痛苦了。看到 Kiki 也说呢，无论男性或者女性啊，中年遇到身体或者情绪困扰啊，三甲医院呢都有更年期综合科啊，可以去求助一下哈啊，开玩笑了哈，其实呢也是一个事实的玩笑哈，有需要也可以真的去哈哈。那聊到这里呢啊，可以说人到中年被童年创伤困住不可怕啊，可怕的是我们一直逃避不愿正视。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有的人呢，终其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也终其一生在成为更好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正视过去的创伤，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放下执念，拥抱当下，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被温柔以待，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及敌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各位家长注意啦，我申请梅文女粤语夏令营嚟啦，
5: 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

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多谢各位支持。今日有我嘅嘉宾，再加埋咧，佢又系嘉宾主持、嘉宾歌手汪晨蕊。
1: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我系汪晨蕊。
0: 好耐冇见啦，你都知啦，系咪？
1: 系啊。
0: 对上一次见嘅时候，face to face 咧就系俊情嘅颁奖典礼同埋20周年的时候啦。
1: 系。
0: 吓、过咗年几啦？咁啊呢年几当中咧，喺边度见得你多咧？就系、喺视频里面啦，同埋喺一啲咧综艺节目嘅片段啦、
1: 嗯，
0: 好好听啊！
1: 多谢，
0: 讲你知，好好听啊！
1: 讲你知真系好好听，呢首歌本身就好听噶啦。
0: 咁啊，好多咧，汪晨蕊嘅 friend 都入咗嚟直播间啦。咁希望你哋打招呼之余咧，都要帮我哋会记录一下或者转发一下直播间咧。就是、今日佢嚟到节目咧，除咗系继续分享，因为佢系歌手，继续分享佢歌之外咧，仲有好多咧就是、特别嘅故事同我哋讲讲啦。上一次咧，佢唱《讲你知》其实系一个比较大型嘅节目嚟噶，咁、嗰个节目咧就系点解要去参加咧？因为以我对你嘅了解咧，你都系话我会怕丑噶、
1: 啊，
0: 我好社恐噶，我基本咧、都唔会点出门啊咁样嘅。
1: 因为要一个由头嚟上俊哥嘅节目，所以我就去参加啦。
0: 你而家节目开始咗大概六分钟，都点解会突然间虚伪咗咁多？唔系，即系要活跃。音乐人系需要做多啲事情，做多啲歌俾大家听。
1: 因为我觉得呢几年都冇话好适合我嘅音乐节目啦、嗯。因为有啲系你去面试，你唔拣你，你冇办法，所以你要去参加比赛，你要令大家即系中意你嘅人、嗯，要觉得啊、你喺度做紧嘢，你有出去有啲活动可以睇到你、嗯，你唔可以系咪喺屋企踎喺度？几时先出嚟唱歌啊？系、啊，系啊，我觉得需要嘅。
0: 系咯，龙林下。啊，陶陶居啊，等等嘅作品咧，即系虽然好多朋友知道啦，又因为咧好多人转发，因为网络嘅数据咧都相当之强大啊吓，因为我一阵间再会透过咧，我记得要必入去一个网站，因为知道你开 show 啊嘛，要跌入去嗰个网站咧，睇到咗啦，咦，哇，汪晨蕊老师，汪晨蕊歌手，佢原来呢几只歌咧，嗰、那个数据同埋收藏啊、转发啦，包括点播啊，原来咁高噶，
1: 有噶。可以看
0: 有噶有噶，就系喺订票嘅嗰个系统里边，咁啊，应该呢个都系喺呢一个 show 你嘅呢个 show 里边嘅嗰位小编啦，或者系嗰班策划团队啦，佢哋特登要将你嘅优点讲出嚟，因为你自己好少讲啊嘛。
1: 我真系

0: 唔中意即系点关注我自己嘅，我平时喺，譬如话我出去做节目啦，我都系、我要坐喺隔篱噶，我坐喺边边度，我千祈唔好影到我咁多镜头噶，我好惊噶，因为我都系咁。
1: 唔系，但系其实你嘅外形各方面都相当之适合出镜啦，而且笑容又好好啦，咁点解就系咁怕丑呢？
0: 可能惊出错啊，包括以前做节目啦，都系咁啦。因为我觉得做节目系一个你好惊，特别系直播啦，好惊讲错嘢啊，或者边一个表情即系做得唔好，我会好担心呢件事咯。即系唱歌可能唔系最担心，系惊 talking。
1: 嗯，
0: 包括今次音乐会都系咁，26只歌，跟住中间要好多 talking 嘅环节，我依家已经焦虑啦，焦虑 ing 住啦，系啊，焦
1: 虑。当然应该会同团队咧会度好一啲 talking 嘅。
0: 所以俊哥，你记唔记得我哋喺北教我搞过一场音乐？
1: 系啊系啊，
0: 你系我嘅主持人，你帮我 hold 住全场，我真系少咗好多焦虑嘅感觉。
1: 咁嗰个时候咧，你仲系好细路女啊嘛，系咪啊？
0: 哎呀，
1: 唔系，即系你细路女嘅意思就系话，你需要一啲可能系身边嘅朋友啊伙伴帮你。咁但系而家唔同咯，因为咧我记得你对上一次你嘅一个纪念性嘅一个 show 就喺我冇记错系嗰个咩园区啊，羊城
0: 深夜告白
1: 啊，系深夜告白嗰、那个，咁嗰个咧都系你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show 嘅节点啦，系咪？嗰、那个时候系一个咩嘅？
0: 叫做咩好 close 嘅嗰种感觉。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嗰种呢好似我哋咁近啦，即係最远唔会去到嗰度。
1: 嗯。
0: 所以反而呢冇咁紧张。
1: 哈、啊、
0: 但係因为你喺舞台上面，今次即係呢几次都係 live house， 佢有个舞台。
1: 係。
0: 跟住你要见住大家坐喺度，即係咁样望住你。
1: 嗯。
0: 你就会觉得我边度系咪唔够靓啊，或者边度唱得唔系几好啊，我就担心呢个问题。
1: 吓、啊。又或者边粒楼可能松咗，佢哋咁样望住我。
0: 即係你近啲嘅话可能好似friend 咁倾偈咯，远啲会惊啲。
1: 因为咧，你唔喺节目里边咁样同我哋讲咧，大家都唔知道咧，汪神原嚟咧系会有少少恐惧观众嘅。
0: 即系但系如果远到好似好远咁，睇到场咁样好远，我反而就唔惊啦。即系有啲唔近啊，唔远嗰个距离咧，你就会见得大家嘅表情啊，你就会好惊噶啦。
1: 但系好多 friend 可能认为咧，嗱，你又系好出色嘅。赖英老师嘅学生啦，又喺某啲嘅综艺节目里面呢非常之俾大家认可啦。应该呢係身经百战，再加埋好多经验。对于呢啲嘅场合根本就係、是、完全冇使驚啦，係咪？咁但係点解今日喺我哋节目里面再去讲返自己内心感受呢？原来其实都几怕㗎。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驚就係、是应该呢两个字，即系人哋话你上过咁大舞台啦，你肯定唔会紧张啦。但真系唔系噶，系作为一个歌手，唔单单系我啊，其他歌手都系咁嘅。即系你如果唱过一只歌，你无论几熟都好，你一上场嗰阵时，真系会惊噶，
1: 真系会惊，
0: 真系会惊噶。即系你惊自己练得唔够啦，或者你惊自己会唔会有啲舞台上面有啲突发嘅情况啊，会惊呢啲问题嘅。所以我哋喺台下边都练过好多次，可能唱下。就冇咁紧张啦，但系如果系比赛嘅话，就系越唱越紧张。
1: 所以嗱，呢啲感受咧，佢可能未必喺舞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咁多啊。
0: 得表现得冇若无其事咯，系啊，
1: 若无其事。同埋呢啲简直就系唔应该攞出嚟讲啦。咁但系嚟到咧，真系会同可能可以敞开心扉，放松一下。咁因为嚟咗佛山咧，佢都觉得好有松弛感噶。
0: 系啊，系啊，我同郑哥识咗好多年噶啦。
1: 系啊，啱啱都谈话家常，佢仲教我小朋友，喂，你到时咧即系去到咩学校嘅时候啊，我哋可以打个招呼，有啲熟人可以帮帮手噶，咁呢啲家常嘅嘢咧，证明佢系对我咧系完全咧系非常之包容，冇任何嘅。
0: 所以你话啱啱开播开始变得虚伪啦，系咪？一开播
1: 系一嚟咧就已经系好熟啦。今日咧佢系会讲多啲自己音乐嘅嘢，亦都会唱下歌，因为佢同我讲啦。我好耐都冇同一啲专业嘅歌手倾偈嘅时候，或者约上节目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咧，比较主系你系应该都系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噶啦。讲，喂、哎，我可以唱歌喎，今日
0: 啊，
1: 我今日系可以唱歌噶。
0: 点解咧？
1: 因为平时嗰啲咧就要么就今日声音唔系好舒服喎、
0: 我今日都有啲沙沙地。
1: 系啦，就话、是、我咧其实今日嚟倾偈就想系多啲倾偈，但系其实自己冇咩讲。但系佢明明系歌手，佢又唔唱歌，咁就会遇上咗呢啲咁样嘅尴尬位，就所以我会 特登邀请一啲嘅音乐人，你睇下今日都冇咩音乐人啦，系啊，音乐人去拜山啊，所以咧就你会唱歌。咁啊，今日我哋先玩一只歌喺我哋进程，同埋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啦。而家咧喺直播间有好多朋友为你点赞，又期待你嘅 show 啦。我哋唱只咩歌俾大家听先？
0: 三元里，我见到呢度冇嗰只歌，所以我唱。
1: 哦，可唔可以？哦，你讲呢个三元里，我。

0: 以为咧，即系呢个，
1: 佢好似应该读女定系李？
2: 三元李，
1: 李
2: 系啊，李系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汪神瑞嘅广州同广州呢个地方咧。嗯，我觉得
1: 叫三部曲之一，
2: 三部曲之一系啦，三元李、陶陶居、龙林下，哇，三首歌咧都系值得大家去听。咁即系叫做第一次喺我哋节目里边唱呢一首歌，有中国风嘅元素，
1: 系啊，
2: 系咪咧？嗱，等你揿呢粒掣啦。
1: OK。
2: 要大声啲，哦！我哋点赞 ，keep 住点赞，转发直播间支持汪神洋。系，你暂停一下先，
1: 冇事冇事，
2: 系，
1: 直接嚟，
2: 可以系咪啊？

0: 听唔听清自己把声噶？
1: 我听唔到噶，但系俊哥你帮我调噶啦，我交俾你噶啦。
0: 我觉得我喺呢个耳机听到咧系非常之 fit 嘅，所以你放心唱，够胆唱
1: 啦。太好啦！
0: 今日嘉宾系汪神睿。

0: 我哋可以嗌停嘅吓、
1: 啊，因为
0: 咧、
1: 啊，
0: 我想话最后呢一段咧就去翻咧广州嗰场厅啦。因为要、
1: 哦啊、
0: 会有噶嘛，系咪个歌单？
1: 有可能冇、
0: 啊，但系佢今日仲准备咗吉他嘅，我想留多啲、
1: okay.
0: 可以读下大家嘅，
1: 冇问题。
0: 读下大家嘅留言啦，仲有就系、是、即系好多 friend 原嚟都好挂住你，即系你一嚟进程咧，激起唔少大家嘅呢个浪花啦，同埋仲有系一种叫做感动啊！哇，透过呢个微信视频同我睇到汪神睿嘅、啊。佢都系神不知鬼不觉嚟我哋嘅节目噶，
1: 唔系因为次次我觉得咧冇出新歌，
0: 嗯，
1: 因为次次见到进歌，我会觉得自己唔够努力啊，即系冇啲咩新嘅，所以你上次你主动你话诶，我、嗯、你上节目话可以咩？因为我惊麻烦到你啊，系
0: 唔系噶？我啊唔系好敢打扰你，我系好惊你唔喺广州，
1: 我唔敢打扰你先真啊！我哋呢家真系互相都唔敢打扰。
0: 呢、這个就系商业吹捧啦吓，
1: 唔、啊、系真系噶，因为次次见到俊哥，我冇咩新嘅活动啦，冇咩新歌，我真系唔敢上啊！
0: 千祈唔好咁讲嗱，好似阿 Koey 啦，一睇就知 friend 啦，系咪啊？阿 Koey 咧就系话，
1: 阿 Koey 都系直播间啊，
0: 系啊，佢话咧记得嚟呢个广州台。管去睇佢嘅 show 啊，咁同埋咧就系仲有咧就系部分嘅呢个票嘅啫，快啲啊咁，因为好似 Cody 又好啊，仲有欧宗健啊等等嘅呢班背后嘅小伙伴啦、啊，都因为好似啱啱只歌，我都要提一提咧就系、是。

0: 个喺制作名单里面嘅欧宗健先生，系咪？
1: 欧老师
0: 系啊，欧老师，其实喺你嘅音乐嘅道路上面咧，系一位都几重要嘅朋友啦。
1: 佢系一个 rapper 嚟噶。系啊，其实佢都系个 rapper 嚟嘅。
0: 哎呀，即系而家先知道。咁但系我觉得好似你嘅歌比更多人中意。除咗汪神佢唱得好听，幕后嘅团队咧系真系功不可没。佢哋都系占咗咧好重要嘅，为呢位歌手将佢最好嘅一面展示出嚟。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就会为阿汪小姐咧抱不平啊。哇，佢唱得咁好听，点解咧我成日见佢唔到嘅？开到啲 show 攞到啲奖啊咁。咁亦都要关佢自己个人嘅呢、啊這个自己希望个音乐系输出边啲地方嘅一个事情咯。
1: 因为个歌单可能我自己系有即系拣咗啲歌啦，包括其实有啲朋友或者系欧老师啊，或者系主办方老师都会拣啲歌，
0: 系
1: 可能今次会系翻唱比较多啲，因为咧、哦、我想俾大家听到，即、就、系、是、我可能唱呢咁样嘅类型嘅歌系有唔同嘅感觉，因为大家平时听我都系比较舒缓啲嘅抒情歌会多啲，今次可能会有比较。即系比较动感啲嘅歌啦，用动感嚟讲啦，得唔得？
0: 唔系啩？我上次咧，你我记得对上一次你自己个人 show 嘅时候，今天是我的你跳舞嘅，
1: 有跳舞，但系今次
0: 呢个动感就未必跳啦，
1: 未必跳，但系只歌咧，可能你哋平时冇听我点样唱过，
0: 哦、
1: 即系平时可能大家问我咧，咪经常都系唱抒情歌，我唔系噶，我平时都系听嗰啲舞曲啊，或者摇滚啊，或者。就可能会揀呢啲歌为主啦。
0: 真係㗎？
1: 有啲歌都係我平时直播嘅时候话我好想听你唱呢隻歌啊。我、今次我就唱俾你哋听。係啊係啊。
0: 都会有总之个曲线啊，音乐曲线比较特别嘅一个节奏。
1: 係因为我想次次都係有啲唔同嘅感觉俾大家。咁上次尝试过唱跳啦。咁、除咗唱跳之外都係比较舒缓啲嘅歌曲。今次可能会有啲唔同。系啊，想有啲新鲜感送俾大家。
0: 咁呢啲新鲜感，你哋都可以俾啲 tips 嘅。虽然咧，佢哋乐队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排练啊、准备啊，咁但系你哋都可以建议睇下有啲咩歌。因为咧，就算佢 show 未必唱到，佢可以喺我哋直播间唱噶嘛。
1: 系啊，
0: 一年真系得一次噶咋，
1: 两年一次噶咋、
0: 可能两年一次。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你啲蓝裤子都出现咗吓，咁啲 friend 咧就话今日你都系着蓝色嘅牛仔裤，
1: 系、啊啊、为咗应呢个主题啊。蓝裤子喺我哋前几日即系大家都商量好话，我哋嘅歌迷朋友叫咩名先好啦。
0: 哦，
1: 不如就系汪神嘴歌迷粉丝团好似太过拗口啦，咁、不如就蓝裤子，蓝裤子之前用过，系我第一次诶、电视节目出嚟，我着嗰条蓝裤子，大家话有啲丑。跟住就用
0: 藍，
1: 系記住咗啦，系啊。
0: 哦，系咪你本嚟都中意藍色啊？
1: 我本嚟中意噶，中意。
0: 哦，本嚟都中意藍色系列嘅、咁啊，牛仔褲亦都係標配嘅嘢，係咪？
1: 系啊，我平時就係比較休閒啲嘅著裝噶啦，系啊，唔會話著得好。好舞台感样出嚟噶，
0: 因为咧好多 friend 咧，即系有部分嘅朋友啦，都话哇，汪 Sir 成日唔出声啊，睇佢样酷酷地嘅，虽然佢笑佢、笑容同埋唱歌好好，但佢有时都唔出声。嗱，唔出声就唔代表佢高斗，唔代表佢咧就唔想同人讲嘢，因为佢本嚟系咪佢自己唔想讲嘢咧？系咪先？嗱、系啦，
1: 有啲。
0: 话你话、你话你系啦，好少讲嘢啊，因为咧你啱啱都讲啦，会喺一啲场合里边，你都会静静地坐着。
1: 系 啊,
0: 有人同你讲嘢，梗系要少少倾偈啦，系咪啊？
1: 系 啊, 啊, 啊，哇！人哋系咪以为我即系脾气唔系几好？
0: 系啦、
1: 啊，真系有啲误解，呢、這个误解十几年啦，
0: 十几年噶啦。
1: 因为由我大学开始，我嗰啲宿舍朋友佢就话、我第一次见你，你都唔笑嘅，觉得你脾气好差。我话真系唔关我事嘅，可能我觉得大家都系咁噶啦。平时冇人同你讲嘢，做咩喺度笑咧？即系做咩喺度？即系打招呼肯定要啦，礼貌啊嘛。但系如果你同我讲嘢，我肯定会都好开心、因为我觉得啊，你主动同我讲嘢，你系咪想同我做朋友啊？系咁嘅感觉。我系巨蟹座。
0: 啊，你系巨蟹座。即系都系七月、八月左右嘅生日时间，系咪？还是记得你星座咧系吹住泡泡嘅嗰、个专辑，嗰只碟咧长期摆喺我屋企嗰个柜，因为我有一个柜嘅下面嘅位置咧就会有一个胶箱装住啲 CD。而你只碟咧系摆咗喺。

0: 正正第一嘅，就是我日日咧基本上对住呢个柜，如果是食饭饮嘢嘅时候咧，都会望到就系你吹泡泡嘅。
1: 但
0: 系
1: 点解唔记得嗰只歌咧？
0: 唔系我啱啱转唔过嚟啫，究竟系原来定系还是？但系你讲咗还是记得你星座啊，咁我就知道佢系巨蟹座啦。
1: 系
0: 啊，巨蟹座咧就都系一啲。中意保護啦，保護別人啦，照顧家人啦，好好心腸嘅朋友嚟噶。
1: call 我咁緊要，我有啲唔係幾好意思。
0: 唔係，我啱啱想回應翻就係嗰啲 friend 就係話咧，係佢都好唔出聲嘅，好惡嘅嗰啲回應咯。
1: 真係唔係噶。我平時真係比較怕醜啲噶。
0: 系
1: 到依家都系咁
0: 嘅，即刻啲人有少少想闹我，还是记得你星座啊？咁都讲错，佢啲歌就诶，同埋快高长大系咪都系差唔多？系你比较早嘅原创歌？
1: 星座系我第一只粤语歌，
0: 嗯，
1: 跟住
0: 反而唔系快高长大先，
1: 快高长喺后边
0: 哦，
1: 啊，好系咪啊？因为我唔记得当时六系边一只六先啊，但系发行系星座先，
0: 咁都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嘅一啲音乐作品啦。
1: 其实我觉得我唔知道原来大家好中意我早期嘅粤语歌，即系话即系佢哋话反馈翻嚟就话数据几好啊，即系好多人见到我啊快高长大啊，哇居然有人因为。一开始见到你，我好中意嗰只爱情转移啦，
0: 啊、
1: 或者系讲你知啦，即系好少人话快高长大、
0: 嗯、
1: 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啊！
0: 梗系啦，呢啲先系佢嘅歌嚟，佢自己嘅歌
1: 系啊，
0: 系啊。咁啱啱佢讲过一啲咧，都系有翻唱。咁当然啦，歌手都需要机会嘅，佢系要喺一啲大家会睇到嘅一啲场合，或者系收听嘅一啲场景。咦，原来有一啲耳熟能详嘅共鸣作品啊，或者系陪伴佢哋成长嘅一啲，可能系歌手演唱歌，然后又有一啲翻唱嘅朋友再唱，哇！但系你要唱得好，同埋令到佢会同原唱有唔同感觉，我觉得呢个都系功力同埋好高难度嘅一个点嚟嘅。所以咧，咩爱情主义即系富士山下啦，仲有就系、是、讲你知，点解有咁多朋友会中意你呢一版呢？你自己有冇研究过？你系系咪系原来喺唱一啲粤语歌上面咧，你系特别之有一种点样嘅心情，同埋一种嘅唱法嘅咧？
1: 可能我会即系如果我有平时会拣啲即系可能男歌手嘅歌，会翻唱，即系去翻唱。因为我觉得可能男歌手处理歌曲同埋女歌手处理歌曲系唔同嘅，包括发声啊或者个 key 啊，即系可能你第一次听就觉得啊好唔一样，好新鲜。咁第二个就系我觉得我真系唱粤语歌系同我唱普通话歌系完全唔同嘅，包括我平时讲嘢啦，同埋讲嘢嘅时候同我唱歌嘅时候都系唔同，把声都系唔同嘅。包括琴日见咗朋友，佢话佢第一次见我同我打个招呼之后，佢话佢想听我歌，跟住佢话哇。同你讲嘢完全唔一样嘅，我话系啊系啊，可能就系有啲些少唔同啦。
0: 即系讲嘢咧就孏少少啦。
1: 孏系咩意思啊？即系比较串少少定系？
0: 唔系孏少少嘅意思咧，就系话低调啲啦，即系唱歌咧就高调啲啦咁咯。
1: 啊，真系噶？
0: 可以咁样解释嘅。
1: 可以咁解释。我以为又系讲嘢，觉得俾人哋感觉就系呢个人脾气唔系几好噶，好差噶，真系唔系噶。再讲多次，真系唔系噶。
0: 所以咧，我啱啱见到直播间里边有人点，或者有人 Q 快高长大，同埋。我讲起咧就系、是、还是记得你星座咧，都系我自己对佢第一次认识佢嚟我哋进程一点嘅一个感受。原嚟咧过咗咁多年啊，佢仍然都系唱好好听嘅粤语歌，仍然都系呢个标准，系呢种嘅态度，而且令到你会仲对佢嘅声音或者对佢嘅一啲演出念念不忘。咁呢个亦都系歌手佢哋坚持嘅其中一个态度啊。今日进程一点有汪神睿。同我哋一齐倾偈，呢首歌我都要回应翻直播间有人朋友或者系我自己内心里边嘅嗰段嘅回忆，快高长大。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热天，三蒸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924号房。
6: 下晏时间4:01嚟听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海柏路面啱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桂丹路喺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都唔该理想路面状况。早庙方面喺呢个建新路口各方向缓慢嘅，顺德嘅喺区荣路大良马将会往东乐路方向亦都唔该理想嘅路面状况。又望到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咧，今晚上咧会。

0: 正在直播，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见到我和汪晨蕊。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汪晨蕊。
0: 是啊，有些小迷妹就说2016年已经是喜欢了汪晨蕊的声音
1: 了。十年了、
0: 是啊，你有冇知道自己系出道咧，就系超十年以上噶？
1: 我边有啊？我就系我五月份到依家系未有十年啊！我而家系八月份先至系十年。
0: 系啦，嗱，要强调咧，冇错，未到嗰个月份咧，都未算咧，就系嗰个自己嘅重要节点，例如生日都系嘅，系咪？
1: 系啊，
0: 今日先四月啫，未咁快到七月，所以我今年咧都仲系细一年嘅咁。
1: 系
0: 啊，咁即系但系大家可能会喺你嘅音乐作品里边啊，或者。啱啱我见到有位 friend 咧，就系话，哇，听呢个粤语嘅广播真系好啊！咁，我都好明白咧，粤语歌或者系我哋呢啲粤语嘅一种交谈咧，都系一种人情味啊，或者系好舒心嘅感觉。咁所以你自己嘅，即系叫做话做歌手做咗都有一定嘅时间啦。其实有冇谂过话，唔做歌手我会做咩咧？
1: 有啊，
0: 我会唔会开一间咖啡店咧？我会唔会去做一个蓝裤子批发市场嘅档主呢？
1: 唔系我真系，其实我之前都冇谂过话要除咗做歌，可唔可以有冇职业会俾我唔做歌手呢种谂法？但我旧年即系前几年啦，可以系话即系有少少迷茫啊。之前都冇咁嘅感觉，我话可能唔系几想做歌手，我觉得唔知下一步点样行。所以我话不如我去做嗰啲动物饲养员，因为我好喜欢看动物，喜欢养，我自己都养三只猫嘛。是啊，我想同即做返啲同动物有关或者照顾动物咁样嘅一个行为，一个职，可唔可以做职业啊，即系个一件事啦，即系咁样啦。咁后面就去年有一个咁好嘅机会去参加唱将中国唱将。我就觉得啊，做歌手都系几啱我嘅，即系可能呢件事可能我摆喺十年之后先做啦，或者点样，系啊。
0: 好明白你个感受啊，就系当喺迷茫的时候啊，仍然有人仍然有机会喺你身边，俾你做你热爱或者系叫做好喜爱嘅事情，其实你嘅兴趣啦。本嚟你嗰个兴趣已经觉得都似呢个兴趣冇乜火花，
1: 因为我觉得所以我好多谢我直播间或者平时支持我嘅朋友啦，因为好似我未有咩活动嘅时候，或者未有参加比赛嘅时候，佢哋都好支持我，所以我觉得为咗佢哋嘅支持，我都要去参加呢个比赛，我都要争取有曝光嘅机会。
0: 咁呢个唱将咧，其实又系点解会佢系一个点样嘅结构啊？虽然我未睇过，我就一睇到你只歌，我就唔使讲任何嘢，我又觉得嗰只歌你真系唱得好好。我有一晚咧，我去广州嘅路上啊，去一个 friend 嘅佢嘅一个工作室，去同佢倾偈。我就系由佛山开车去广州，哇！佢嘅嗰个工作室真系好鬼远，开咗我个几钟，仲未到。我系 repeat 咗讲你知，起码有20次。
1: 你系想学唱歌技术定系
0: 点？因为咧，我好老实讲，以前学友嘅版本，我系冇咁入心嘅。咁第一个咧，因为你系我朋友啦，咁你本嚟唱歌好听啦，因为学友真系离我太遥远啊嘛，讲笑啫。但系你真系唱得好，哇！我又觉得点解呢个钢琴再加埋你把声可以配合得咁好听嘅一首《讲你知》？咁我嗰晚咧，我就特登我借今日嘅节目就话俾你听，我就系喺由呢个佛山去，因为佢系住喺呢个白云山附近啊，我开个几钟，
1: 好远，
0: 哇！喺度 repeat 啊，真系呢、這个。20次嘅讲你知，真系觉得哇，点解我呢个朋友可以唱呢首歌唱得咁好听，比原唱都仲系会更加入我心咁。咁呢个比赛系点样去参加，同埋你系咪基本上系喺一段时间都要逗留喺嗰个城市，要等录制啊，等更多嘅一个通告咁样咧？
1: 我记得当其时海选系九月份，旧年九月份，跟住就佢系。海选之前咧，仲有一个要视频报名，即系佢先睇你演唱嘅视频，你唱得 O 唔 OK，

0: 几时你先至可以去海选？跟住你海选又要投票啦，即系评委老师投票啦。投咗之后，你先至可以去北京录制第一轮，先至叫第一轮比赛。咁跟住嗰阵时录嘅时候唔系话即系要好耐，即系可能你录嘅前两日啦，前两三日你要过去彩排啦，你要去夹个你个伴奏 O 唔 OK？ 跟住有服装啦，你都要度下点样着啊，会好睇啲啊。
1: 喂，咁好似啲组委会咧，都睇唔睇你啊？你呢个人嘅？由头到脚，诶，他很适合我们的节目的一个晋级的方向。
0: 唔会，佢最主要系唱歌，因为佢呢个系唱将，佢唔系话单系流行，佢有美声啊、民族啊、三个唱法咁样去比赛嘅。所以但系佢就话我记得嗰阵时过咗海选，跟住导演话啊，仲有一个月时间要第一轮嘅，你不如减肥啦，系咪？有啲臃腫，呢个对我
1: 有手
0: 手手手，佢会话相机会更加靓啲，咁一个
1: 跟住呢个就有少少打击你啦。
0: 系啊，因为十年前我系几瘦啊，嗰阵时系啊，嗰阵时真系几瘦，唔知点解呢几年可能佛山美食太好食啦，我成日揸车过嚟食佛山美食噶，真系噶。
1: 从来电话冇响过，哎，呢、這个直接直播咧要投诉下咧揸车嗰个人啊，或者系副驾驶嗰个，下一次响电话啊要啊，好继续。
0: 所以就。我记得对于我嚟讲就系着咩衫好睇啲，或者系要减到几多先会上台好睇啲，系我嗰几个月喺度谂嘅问题。
1: 嗯，
0: 但系点知就上咗，可能系喺录制时候每一轮系有一个星期啦，一个星期会就唔系话成日都喺度嗰度就话喺度休息啊，或者谂歌啊，即系唔会咁噶啦。系啊，系啊。
1: 嗯，咁就真系会喺呢个节目里边嘅收获。除咗系有好多朋友哇好鍾意你唱呢首歌啦，跟住可能又会去返你嘅音乐主页听返你自己嘅原创歌啦，有期待你开 show 啦等等啦，咁你仲会唔会亦因为你话有一段有那么的日子就係、都有迷茫过、我都好想去养下动物喎，咁可能少唱歌多啲啦，咁但係因为呢个节目呢都叫做塌咗几层火。
0: 係。虽然我后边个名次即系喺十进五淘汰咗，但系我好真系好多谢呢个节目，即系佢俾咗我一啲激情，系嘛，即系点燃啦，我的一些想要努力再继续唱歌一啲谂法咯，即系好多谢呢个节目，同埋都好多谢听我即系呢个节目唱歌啦，大家都话啊好听啊好听啊，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仲唱得，我仲进步紧啊，即系唔会话听翻以前好似退步咗，或者同以前一模一样，我觉得我仲可以唱，即系俾咗我好多，无论系紧张都好啊，或者系好多人嘅欣赏都好啊，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激励嚟嘅，系啊，
1: 所以咧就真系要去现场听，系更加。你是一个支持他的动力啦，他需要你去听他的歌跟他互动的话，现场就跟我们现在直播间是非常之不一样啦、我们是吹下水的啫。
0: 但是可能现场不讲嘢怎么算啊，好惊啊。
1: 那你又有好几个 talking 位嘛。再加上到时我如果有机会出现在现场的话呢，那我咪。
0: 你又有机会邀请你睇啲。俊哥上次冇嚟睇，我跟你哋讲。
1: 是。
0: 点解呢，点解我想访问下点解唔嚟睇呢。
1: 不如唱咗呢只歌，我再答你得唔得？
0: 你谂好啊，你先谂好点样？
1: 唔系
0: 点样解释啦？点样？
1: 啊！我嗰日你假装发咗个朋友圈，都俾佢识破咗我添。原来俾佢知道我真系冇嚟现场。唔系我嗰日一定系有啲比较重要嘅事情先冇去到咧。
0: 冇，即系所有事都比我嗰件事重要先至咁讲系。
1: 一定系。
0: 我俾个机会你谂下先，你谂下点答我啦？系。
1: 哇！第一次喺直播室里面，喺我节目俾人窒到我冇声出添。就是那个时候我记住他。今次一定要去。推晒所有的事情。真的都要去。这首歌是个封面摆在我家很久现在都是。

0: 哇，开玩笑，我从2016年开始就入坑了汪泉，
1: 因为你几岁啊？哦，
2: 我以为我
1: 好细，
0: 我就嚟30岁噶啦。
1: 哇，佢睇到好似廿几出头咁。
2: 佢唔知系咪夸大自己，话自己30岁，明明个身高咧都好似未发育咁啊。
1: 系啊，唔系你系咪呃我噶？
2: 唔系，佢今日真系因为知道你嚟节目，咁佢又好想咧就一啊，佢啱啱话俾你听，佢真系好用心听你歌啦。第二个咧，唱歌呢件事里边咧系好热爱嘅朋友啦。佢系好想话喺一啲音乐嘅老师面前，即系叫做请教一下佢咁样唱歌，唔知道
1: 阵间系咪要我点评啊？
2: 唔使点评，咁你中意咪点咯，唔中意咪
0: 俊哥喺度
2: 敷衍几句。哦，呢个节目，呢个节目系咁啦，咁样
0: 咁
2: 又得嘅。所以咧，你系咪拣咗汪晨嘅歌先？
0: 系啊系啊，
2: 哦，
1: 系咪琴日特登准备啊？
2: 我冇准备，
1: 其实平时系冇听嘅，其实
0: 好听啊，
1: 有听啊。
0: 我中意嗰首《选择一个天空地老》。
1: 哇，中意呢只歌人更加少喎，真系噶，真系我真系冇彩排过噶，我真系系咁啊。
2: 因为佢讲呢个歌名，我都好似都未播过嘅。我作为你嘅支持者，我都冇播过呢首《选择一个什么》。
1: 选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什么字？
2: 哇！嗰首咩火锅店我都好难记啦。B A H O 什么真系什么火店，我们相见系咪啊？
1: 其实嗰只歌我都唔系好记，好清楚个歌名具体系，即系有啲字好似有啲唔同啊。
2: 系啊，你都会读错个歌名。
1: 系啊，
2: 所以嗱呢位妹妹咧就叫做神秀啦。咁啊，佢会唱一首汪神瑞嘅歌，清唱一下。咁啊，汪老师，不如你又戴耳机听可能啲，因为我惊，因为
1: 即系用
2: 哦，唔使，你唔使戴耳机，因为咧我揿咗呢粒掣就唔使啦，因为刚才我哋一路要用呢个嚟收音嘅时候咧，所以会揿咗掣就听唔到佢把声。而家我哋听听阿神秀唱嘅咩歌啊？
0: 叫做《龙吟下》。
2: 龙吟下，
0: 喂，点啊？你中意？
2: 此处冇掌声嘅，点咧？
1: 我
2: 够胆挑战呢首歌嘅人，
1: 我喺度谂紧。阵间点样赞佢噶啦？我而家谂紧噶啦。
2: 好，嗱，我哋听听佢唱歌先吓。好，一二三。

0: 哇，献丑啦，献
1: 丑！佢震嘅，我听到佢把声有啲震，因为同你企得太近，影响咗佢管理，系啦系啦，有少少吓亲佢。咁同埋咧就好似即系我都要问翻汪神，因为你喺唔同嘅一啲场合或者同一啲音乐嘅前辈有交流过，音乐老师交流过，你都喺佢哋面前可能都咁近距离有演绎过咧一啲嘅作品，咁系唔系？都系会好似小妹妹阿神秀咁有啲紧张咁咧，遇到啲紧张又点解决咧？
0: 其实我觉得头先佢演唱，我觉得唔会听出佢系紧张，可能你平时听得佢多，即如果我第一次听嘅话，我觉得系好大胆一个小妹妹，即系好有舞台感啊，即可能会有紧张嘅因素啦。佢每一句其实有好有乐感嘅，所以我头先问过你系咪啊平时自己学过音乐？佢话佢系自学嘅，好有天分一个真系噶。我唔系话嗰啲咩商业吹捧啊，我系用好严格嘅即系去听噶，因为不系我自己啲歌嘛，我知点唱。同埋呢个歌系咪你系咪唱嘅原 key 啊？好似系嘛，
1: 应该系原 key 嚟嘅，
0: 即系佢一唱就可以唱喺原 key， 即系我头先
1: 你都唔系好敢系咪？
0: 唔系，因为我唔系我头先冇放过任何伴奏，
1: okay，
0: 即系冇个提示。
1: 佢锁到个 key，
0: 系啊，佢锁到佢直接就出嚟，我觉得好 surprise 一个感觉，
1: 都会即系对音乐系有触觉嘅。
0: 有，因为清唱佢冇伴奏，喂，好多人清唱可能佢平时放伴奏啦系准嘅，有啲人可能会。唱下唱有手尾有啲少少走低或者走高下，佢係完全係 OK 嘅，清唱好體現一個人唱歌實力嘅，我真係好有潛力嘅。
2: 多謝老師嘅鼓勵。
1: 冇錯，我哋都要再 Q 翻咧，就平時咧就諗住同阿汪神瑞連線嗰啲歌迷朋友，佢話開通呢、這個開放麥啦。个个都好似话，唔得闲住啦，系冲个凉先咁嗰啲。
0: 我今日声沙咗啊！
1: 系个声沙啊，都系汪神瑞老师你嚟啊咁，即系都要同嗰 one friend 讲。有时咧就同可能你自己好中意唱歌，又好想同佢互动嘅朋友，其实都要迈出一步嘅。

0: 觉得好大胆啊！即系我觉得唱歌同埋无论做咩都好，因为我以前就系唔够大胆咯。我觉得即系好要好欣赏佢，系啊。
1: 系诶，边个教你咁大胆啊？你讲出嚟听。
0: 阿妈俊哥，
1: 唔系，你本嚟点解会咁大胆啊？你系咪都中意表演嘅人嚟？
0: 平时有唱歌，
2: 哦，系啊，平时会唱歌，
0: 即系喺自媒体有自己嘅账号咁样，
2: 仲有演出啊之类啲。
0: 有冇谂过做歌手啊？即系做职业嘅歌手？
2: 素人歌手咯。
0: 嗱，歌手冇分素人，你系有发过？你做歌手肯定自己发歌啦。
2: 系啊，会整啲自己中意嘅歌咯。
0: 啊，都几好啊！加油！
1: 就冇咩机会啦，
0: 好有潜力啊！
1: 冇咩机会俾人见到啦，系咪？
0: 你可以去参加中国唱将第二季。如果有第二季嘅话，你可以参加。
2: 咁先，我可唔可以做你学生？
3: 我先买下师
0: 师徒嘅喎，我不收徒
1: 嘅喎。你咪住先，我想问咧，你好似仲有一首咪好长嘅歌名嘅，嗰首系咪你都听咗好耐噶？
2: 十字歌名啊嘛，
0: 系十个字。
1: 唔系，嗰首你都识唱系嘛？
2: 副歌
0: 好啊，我都唔系好识唱咯。
1: 原唱都唔系好识唱自己嘅歌，今日咧佢嘅歌迷咧就 Q 翻呢首。其实呢首歌咧系咪都比较少场合去演绎噶？你自己啊呢只？
0: 之前系音乐会肯定要唱，因为佢系我第一只发嘅歌，佢系普通话嘅歌嚟噶。
1: 哦，
0: 系啊，因为嗰只歌系个风格系比较唔系抒情，系缓慢啊，即系很缓慢嘅一只歌，
1: 慢到想瞓觉嘅。
0: 适合喺准备瞓觉嗰阵时听，可能会比较清新啲啦。系啊，
2: 系啊，经常单曲循环。
0: 所以我之前音乐会我都会改编少少，风格有啲唔同。大家系可能喺现场听嘅话，可能就感觉唔系好一样啦。
1: 系啦，啱啱有 friend 话咧，不愧为真系听咗十年汪晨蕊嘅歌迷嘅一种表达，浓淋下啫。嗱，但系呢只叫做
0: 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
1: 好，我就嚟听下阿神秀系点唱嘅先。副歌部分，3、2、1。

0: 谢谢。
1: 我有个问题，我想你可唔可以播下原唱系咩 key？
2: 唔一定准嘅，唔一定准嘅，
1: 但好似就系、是，哦，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
2: 高好多。
1: 即系我平时我觉得，哇，个听感真系好准确，即系有啲人可能佢唱歌音系准嘅，节奏系准嘅，但系佢唱出嚟嗰个感觉，即系音乐感觉系唔一样啊！呢、个真系，即系呢个一个系个歌仔有乐感嘅体现，即系可以将节奏啦、音高啦，即系结合得好 balance 好平衡。
3: 明白，你以前又系点样练呢样嘢咧？你仲读紧星海的时候，系咪都系老师有教噶？定系还是系呢啲系靠自己？
1: 呢、這个比较抽象嘅，即系学老师教，可能就教翻啲技术啊，点样发声啊。但系呢啲乐感你系教唔到，你要靠自己，即系一听知佢系有。平時有啲音樂方面嘅練習，好係咪有㗎？即係平時會練下歌咁樣，真係有啊！即係個你唱出嚟係唔同嘅，同人哋唱出嚟唔同，特別係清唱，特別係清唱，你喺清唱入邊，你要唱得有好似有伴奏咁嘅感覺，係即係我哋平時要練呢、這個。佢真係有噶，係、有樂感。嗱，
3: 汪 Sir 要讚你，仲有就係佢啲 fans 都讚你，嗰班男父子都讚你，咁即係證明你要對呢個。
1: 不如到時你哋唱呢隻歌啦，係、哎。
2: 我喺台下，
1: 我諗下你
2: 同你一齊合唱。
1: 我後台換衫啊，或者飲啖水，你唱住先啦。
3: 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呢種叫做咩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咧，就係原嚟咧就係聽你嘅歌。无论是伴随你啦，佢自己成长啦，或者是你啲声音又治愈咗好多朋友喺感情生活又好啊，或者平时佢嘅工作可能好大压力，都有俾咗力量嘅呢班嘅歌迷朋友，其实佢哋都系用心，真系有唱你啲歌啊。
1: 系，同埋我系好希望我自己唱嘅歌，或者平时同大家分享一啲练歌嘅技巧啊，或者点，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即系有啲人都系揾我，可能话，哎，我都系平时都系唱歌，或者我中意唱歌，咁你可以即系我希望可以一起进步啦，系嘛？即系你听我的歌，如果你可以帮到你揾到一啲发声位置啊，或者一啲处理方面嘅灵感啊，我觉得系一件。我好开心嘅事啊，即系啊！
3: 嗱，呢样嘢都系佢嘅中意音乐嘅一种，要传播俾大家嘅一样东西。希望你都中意呢位歌手所带俾你哋一啲音乐嘅回忆吓。

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1: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2: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3: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留意到受台风云红霞的影响啦吓，预计今日白夜间嘅时间咧，佛山市嘅风力都会加大嘅，有雷阵雨啊，而听日时间咧会系保持阴天嘅情况嘅，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咧仲有大暴雨添，请各位朋友咧系做好呢一个强对流嘅天气准备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嚿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介绍下先，呢首叫咩歌？
1: 今天是我的。
0: 嗯，呢首歌真系我觉得几时听都心情愉快嘅。
1: 系啊系啊，我平时都会听，即系我平时唔听自己歌，但系呢首我如果刷到嘅话，我会听一下。系啊，好轻松好。
0: 因为做呢首歌咧，系咪都系同阿欧老师去商量过，定系还是诶嗰期兴呢只或者兴呢种，咁佢就 set 咗俾你咧？
1: 因为我系有意见啊，因为平时我啲歌全部都系好苦嗰啲情歌，我话我出去演出嘅话，我全部都系唱呢啲歌，人哋开开心心想睇 show 啊嘛。
0: 嗯、
1: 你唱啲咁伤感嘅歌，全部都系咁伤感嘅歌，我点唱啫？系、
0: 嗯、
1: 嘛？我着得咁靓，我跟住我喺度唱得咁苦情，我话我一定要有一只轻快，大家听到好快乐嘅歌，咁、
0: 嗯、
1: 就有啲歌。
0: 对上一次咧，好似唱呢首歌喺嗰个你嘅个人 show 里边咧，系着住牛仔系列嘅、哦。
1: 系、嗯、啊，温温牛仔啊！
0: 哇，俾你猝不及防植入咗添吓。
1: 唔系，我真系好中意嗰套衫噶。
0: 哦哦，佢系一个牛仔嘅外套，再加牛仔裙。
1: 裙
0: 哦，系啊，又系蓝色嘅系列，
1: 蓝色嘅，
0: 即系蓝裤子就戴要懂佢啦。咁佢就會中意，
1: 即係冥冥中全部都係同藍色有關嘅。
0: 哦，
1: 係啊，啊真係喎！你講開真係咁嘅，全部都係藍色。我今日都係著藍色
0: 鞋、哦，鞋都係、啊、
1: 鞋都係藍色。
0: 哇！對鞋好新啊，搞到我都唔敢同佢企太埋，我驚踩親佢，搞邋遢佢對鞋。咁所以就係會喺今次你嘅 show 會唔會喺一啲服裝上面啊會多啲啲？會唔會亦都會如果我準備咗準備咗兩三套衫嘅話，需唔需要咧換衫的時候又會有啲特別嘅嘉賓出現下咁樣嘅咧？
1: 今次可能冇嘉賓，可能係冇嘉賓。我都唔知點解啦，我都唔知點解呢個真係，因為之前係諗過話要唔要嘉賓，即係其實想要一場完全屬於自己嘅音樂會啦，唔係話嘉賓唔好啊，因為嘉賓嚟咗可以幫我換衫有時間啦，或者，所以我今次係想話準備咗一個特別嘅環節啦，係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嘅環節，我去其他演唱會我都好中意嘅環節，就係抽獎環節。
0: 哇！
1: 其實我心裡告白係有玩過抽獎，
0: 係我今次梗係要去啦，因為有抽獎嚇。
1: 唔搞啦，冇抽獎啦，唔抽冇抽獎啦。
0: 講笑講笑，你講埋先抽獎。
1: 因為我覺得去邊個活動或者唔係演唱會或者其他活動，我覺得抽獎係大家可以一齊參與嘅一個，即係好有互動感嘅一個環節。雖然我可能
0: 好開心啊，
1: 我經常都冇抽到，
0: 嗯，
1: 但我覺得好興奮啊，即係可以同大家一齊玩啊，或者有可能會抽到咁樣嘅，所以我今次一定會為大家即係親自去。揀翻啲禮品，唔係話邊個即係求其即係有啲廣告啊，唔係咁嘅，即係我自己準備嘅。
0: 哦，係你自己準備，一定係想回饋俾你支持
1: 係
0: 汪晨嘅歌嘅朋友，同埋到場嘅朋友。
1: 係、哦，所以我覺得個獎品會有幾即係好幾份咯，
0: 好幾份，
1: 即係數量係比較多嘅，係、嗯、啊。
0: 嚇！我見到咧有個 friend 講啦，嘉賓係嗰、那個啊。
1: 系咩啊？系俊哥？
0: 唔系，三个字嘅。
1: 汪勤宇啊？
0: 系啊。
1: 哦，呢个系我哋嘅暗号嚟。
0: 系啊，系咩嚟噶？
1: 系一个
0: 啲蓝裤子，你啱啱讲咗啦。咁啊，到呢个汪勤宇，我识汪航容。
1: 唔系，其实呢个要用普通话嚟读，因为我个名普通话系叫汪勤宇。跟住我个 friend 咧，佢就平时中意即系搞鬼话阿汪勤宇。即系佢唔识讲粤语啊，佢唔识讲粤语，但系佢想
0: 发粤语音，
1: 系佢想读我个名，跟住变成咗翁浅宇，佢咪系咁读，跟住呢个翁浅宇就俾我哋即系变成咗一个普通话读出嚟叫做翁浅宇。
0: 哦，翁浅宇，叫佢下次诶啱啊啱啊，因为我有一个粤语一个环节嘅，咁呢位朋友或者系讲开普通话又中意汪小姐歌嘅朋友仔，又听得明我而家粤语咧，我下次教你读。汪晨瑞龙林下陶陶居三元里，咁如果咧你可以清晰咁发出咗呢十二个字，系咪啊？三首歌名加你个名字嘅话，十二个字嘅话咧，你嘅普呢、這个粤语嘅发音咧，应该会上咗一个少少嘅进步嘅台阶啦。
1: 系啊，所以当其时佢咁样，我即系帮佢讲咗，唔系咁讲，但系我觉得呢个名好得意。
0: 翁晨瑜，
1: 翁晨瑜，跟住我个朋友到依家都叫我鱼姐。因为佢即系鱼姐嘅意思就系鱼你姐咁嘅意思，因为佢细过我啊嘛，系、哦、啊，就叫我鱼姐，所以我就同直播间嘅朋友分享咗，我话我做一个名叫做翁浅瑜。
0: 喂，其实呢个系咪你嘅真名嚟噶？我一直好想问。
1: 你话翁浅瑜啊？
0: 汪晨瑞、哦，
1: 肯定系真名啊？点解？点解？
0: 因为呢个名好特别，因为一听同埋一讲，我就会记住嘅异性的名字。
1: 但系有啲朋友同我讲话呢个名好似即系大家喺台下嗌你嗰阵时呢、這个瑞。是比较咁样落嚟
0: 啊，执咗
1: 系啊，佢话汪晨瑞即系好难嗌，佢叫我呢个 度笑咩？唔准 sell， 佢就话佢话你你不如改个汪，即系汪顺咁样扬起身啊，咁嘅咁嘅咁嘅名咯。
0: 汪晨睿
1: 系咯，其实咁、
0: 粤语系睿，
1: 睿都系比较耷落嚟，我觉得系比较重啲、哦、重音啲嘅。普通话就汪顺睿，即系比较耷啲噶啦。佢话你不如改个名啦，改个可以扬上去啊，咁嗌你嗰阵时咪好好嗌咯。
0: 哦，
1: 汪俊，汪俊咪好有冲劲啊，就咁嘅意思。
0: 哦，明白。
1: 系啊，所以佢真系我真名嚟噶、
0: 嗯。
1: 但系就系会比较特别啲咯。系咪冇见过、嗯、即系有睿啊，或者系神嘅即系点啊？即系你觉得会系？
0: 唔系，我觉得个名起得好嘅原因就系话应该就系我一直都冇了解过你，比如话啊，会唔会有呢个兄弟姊妹啊？系咪啊？我唔知道有冇噶嘛，我冇问过你啊嘛，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呢个名啊，其实真系啊改得都几好听，系呢、這个系
1: 好听的，你唔会觉得难读啊？
0: 唔会，汪顺睿，汪晨睿。
1: 点解你个部都嗌嗰个名咁奇怪嘅？
0: 汪顺睿，
1: 汪顺睿，
0: 睿，汪顺睿，我都系咁读啊！但我好少用普通话嗌你个名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你嗌我咩嚟噶？你系咪我小汪定系阿汪定系咩？
0: 冇啊，我直接系汪小姐咯。
1: 哦，你系咁嗌我，我都冇注意、
0: 啊。我可能系同好似啊，例如阿小李啊，或者系阿坡啊等等个 friend 就话，诶、汪小姐准备嚟我哋节目
1: 咁样。都系咁，我好似系。
0: 咁但系即系嚟到节目咧，就话欢迎汪晨睿咁，即系通常都系呢种咯。
1: 系
0: 咁嗱，除咗又有抽奖啦，又有咧就
1: 有啲 VCR
0: 啊，有 VCR 啦啊，咁啊会唔会咧？其实因为又有呢啲吓。啊翁寝如啊，翁寝如，
1: 翁寝如，
0: 用仲有就系蓝裤子等等，你其实会唔会亦都揾翻一啲？因为你身边，我觉得都会有一啲奇能嘅朋友嘅，识设计啊，识音乐啊，识制作啊，识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等等嘅元素啦。会唔会又出翻啲一啲周边，去令到更多汪晨睿嘅歌迷朋友可以分享到你音乐以外嘅一啲嘢咧？
1: 周边我之前有好多朋友建议过我，但我唔知出咩啊。其实如果我
0: 建议啊，大家，
1: 其实我如果系出咗有啲属于自己嘅周边嘅，其实我希望系可以送俾大家嘅、因为大家但系可能之前啲可唔可以讲嘅，即系可能系属于之前嘅周边系咪要买噶？其他
0: 我记得你好似曾经送咗一个你系咪你准备嘅一个嘢俾我噶？你好似。你升咗嗰只碟嘅时候呢好似仲带咗某啲嘢好似係一啲小礼品诸如此类。

0: 之类嘅。我唔，你系咪曾经有送过俾一啲你比较吓、啊、叫做觉得吓、啊、要搞好关系啊？
1: 啊咁
0: 啊，擦下鞋啊嗰啲 friend。
1: 唔系，我之前系送咗嗰个水果生果，我觉得好好好好食。
0: 哦，生果其一。
1: 系啊，
0: 会唔会有一个咧，好似系啲玻璃瓶啊，入边有啲嘢啊嘅嘢咧？有冇曾经吓？
1: 冇。
0: 哦，咁啊，系其他歌手送啦，对唔住啊。
1: 对唔住，佢喺度点我啊，即系话我冇送啊。
0: 唔系唔系唔系，
1: 佢讲得咁耐啊，即系话我点我不懂事，即系咁嘅意思。
0: 冇啊，
1: 我知噶啦，呢个直播间。
0: 佢系做系咪特别即系多呢啲多愁善感嘅嘢咧？吓、
1: 啊，佢又点我啊？
0: 冇点你啊？
1: 香水系咪有香水？
0: 哦，系啊，系啦、啊，香水啊。我就系醒起同玻璃有关，因为我记得系星座或者可能系星座附附近近嘅嗰个单曲咧、哦，你系附送咗一支香水，
1: 好似系深夜告白嗰段时间嗰、那个礼盒啊，入边系有香水、有相、有 CD， 同埋嗰啲入边全部都系我自己买噶，嗰啲装饰、嗰啲草啊，同埋灯啊，全部都我自己买。
0: 嗱，我冇叫佢破费噶。是啊，是我回忆了的啫，我冇点佢啊，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送朋友礼物或者送朋友，所以个礼盒都是我自己买的，不是人家准备，全部都是自己包装，我自己亲手包装。
0: 所以我就话，我记得你是一个比较，即是唱歌好听，仲有是很有心的一位歌手。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同我自己喜欢抽奖这个环节，平时我都会、哦、我都会抽。或者百香果啊，我抽过，我送俾朋友、哦、百香果，或者芒果干啊，我全部都是我自己中意食噶。
0: O K，
1: 好多礼物我想送俾大家。
0: 咁呢啲抽奖嘅环节系咪都要么可能系你嘅一个歌迷聚会啊，或者可能你同朋友之间嗰啲即系特别嘅聚会啊，喂食个饭咧，大家抽下奖啊，系咪都会有呢啲仪式感嘅嘢
1: 啊？如果系有食如果聚会啊，我会准备礼物啦，即系唔会话抽奖，有一啲朋友冇，有啲朋友有，咪好尴尬咯。
0: 嗯
1: 系啊，即系抽奖系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嘅一个环节，我觉得真系好兴奋。
0: 嗯，
1: 系啊，即系好有嗰种戒律嘅那种食，我睇下我今日可唔可以被抽到咁样嘅感觉咯，好好玩啊，好好玩啊。
0: 咁、哦、啊，有啊，啲 friend 咧就话，有位仁兄有个拆礼盒嘅视频，系、
1: 嗯、
0: 咪都系讲紧你见过嘅或者同你有关嘅嘢噶？
1: 应该系、
0: 啊，
1: 我记得呢排做过嘅抽奖，唔系抽奖喺人哋。at 我喺自媒体 at 我，佢话我想要你嘅亲，即系 two 千亲签。嗰阵跟住我就准备咗一张卡片啊，写啲祝福嘅说话啦，同埋有一个系暖宝宝，因为嗰阵时系冬天，即系好冻嗰阵暖宝宝。跟住仲有一个系我自己准备咗嗰个刮刮乐。
0: 哦，
1: 呢个可以自己玩噶嘛？我买咗之后写，等佢自己刮下，即系有嗰啲咁嘅参与感咯。我其实好中意准备呢啲嘢噶。
0: 系啊，你识呢啲朋友咧，系好好玩嘅，真系会同佢一齐相处啊，或者同佢一齐见面啊，喂，
1: 有惊喜，
0: 惊喜开心嘅，
1: 系
0: 啊，同埋咧佢又唔会嗱，即系叫做两年先开一次 show 系嘛，差唔多都唔使你成日蚀本啊。有啲歌手话一年开两次啊，叫你成日要买飞啊咁，冇咩新歌又要。
1: 佢咪又点我咧？即系话我两年先开一次，我依家觉得佢俊哥讲咩说话都喺度点紧我。
0: 嗱，你系咪谂嘢太多咧？我系鼓励你。
1: 因为头先我真系闹咗个工作人员冇买咖啡嗰件事，我点知俾佢发现咗，我唔攞啦。你做咩事？我哋两个攞咖啡，你唔攞俊哥嗰杯，咩意思咧？跟住头先佢真系点我，跟住我依家觉得好危险啊！
0: 你系咪要唱首《陶陶居》先？
1: 点解咧？
0: 咁我播咯。
1: 咁我点解咧？
0: 唔知道，我突然间谂起呢首歌。
1: 佢嘅转移话题啊！
0: 你今日嘅节目反客为主，嘉宾反客为主。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日三日两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滋淋粒，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今日我哋支持汪晨瑞嘅歌，佢今日要喺我哋节目里面分享，除咗系佢嘅 show 之外，仲有就系佢自己鍾意嘅一啲音乐啦，同埋一啲故事。佢啲故事呢今日喺我哋节目里面呢基本上好放肆啦，讲咗好多好多。但我都觉得好开心嘅一件事。因为我哋虽然好耐冇见，冇乜点样用文字沟通或者语音沟通，但一见面的时候就有可能比较多嘅话题去倾偈。仲要系一种你又可以窒下我。我又可以讲下一啲我对你嘅一歌曲嘅建议或意见。几好啊，咁又有啲歌迷朋友一起加入嚟倾偈，又唱埋俾你听添。咁希望可以我哋进程一点支持汪晨瑞嘅音乐嘅足迹啦，或者佢嘅一个态度啦，越嚟越多啊。呢隻歌就好多朋友都想你唱㗎啦。
1: 好，我唱一段。
0: 但係现场一定有啊。主题曲，呢个音乐会嘅主题曲。讲你知道。

0: 播嘅嗰位老师，
1: 刘卓老师啊。其实呢只歌有咁好嘅效果，系刘卓老师嘅功劳嚟噶。
0: 再次咧，我哋进程都要为咧就更多音乐人、包括一只好嘅作品，其实佢哋背后啊，真系有好多团队或者好多朋友，佢哋嘅奉献同埋佢哋嘅一啲精心嘅叫做铺排，先会令到一啲歌。可以传唱度咁高啦，咁受欢迎啦、除咗歌手佢有佢自己嘅能力，同埋有佢嘅一个叫做大家鍾意嘅原因，原来幕后一班嘅团队係好重要嘅。
1: 係呀、我觉得节目都好啦，或者只歌都好啦，我觉得台前台下所有工作人员好辛苦嘅，要准备一场活动、一首歌都系咁噶，所以好多谢佢哋啊！我哋歌手即系喺台上边系最轻松噶啦，其实系
0: 算轻松噶啦，系咪
1: 啊？系啊，系最轻松啊，觉得系
0: 哇，咁呢一 take 啊，讲你知，基本上系录咗一 take， 因为我知道系录影啊嘛，呢个节目对最后再播出街噶嘛，系咪啊？
1: 啊，肯定啊，因为系比赛嚟噶，你唔即系你现场比赛，你唱得点，唱成点就系点噶啦，
0: 一剔过嘅，
1: 肯定系啦，比赛啊，系啊，
0: 一定要讲求公平啦，
1: 系啊，同埋咁多评委，咁多观众，佢都喺入边，你如果你系几剔过，肯定会知噶嘛，
0: 冇错，
1: 呢个比赛嚟噶，
0: 而家因为咧好多嘢都好透明噶，系咪啊？有好多即系网络啊，都会知道，原嚟呢个比赛里边有啲点样嘅，可能大家未知道嘅故事啊，或者可能亦都会为某啲歌手发声啊，即系因为多咗一。啲更加，我觉得吓对音乐呢样比较公平性嘅嘢去展开啊。咁嗱，好似有讲你知现场肯定要唱呢首歌噶啦。咁啊，到时系咪都系以翻呢个嘅版本啊？
1: 呢个要睇我哋音乐老师点样编排啦。我希望大家系咪中意呢个版本先？
0: 但系我觉得中意噶。
1: 系啊。
0: 因为呢只歌张学友佢原唱嚟噶嘛。
1: 系啊。
0: 佢都系唱俾佢太 太。然后。在间奏啱啱觉得钢琴老师又有一个同结婚有关联嘅。
1: 呢个系我之前有个版本嚟㗎。係呀係呀，就加咗呢个少少嘅设计喺入边。
0: 咁我就鍾意呢个版本囉。真係唱进心里
1: 面。俊哥话呢个版本就呢个版本。如果佢而家唔嚟嘅话你就知咩事㗎啦。
0: 哇，好似讲到唔嚟嘅话。
1: 喺度威胁佢㗎啦。
0: 唔系你个婚姻都可能咩㗎咁。讲笑啫，讲笑啊！真系今日好开心可以同佢一齐倾偈，同埋会知道佢一啲音乐嘅近况啊！咁我觉得听佢把声，同埋听佢嘅歌，包括今日同我倾偈嘅呢个成个过程，我觉得佢嘅音乐仍然都系进步同埋向前。所以一位唔系宝藏咁简单啊，系一位咧系需要大家多啲支持嘅广东嘅歌手汪晨蕊，你记得。听佢嘅歌，转发佢嘅歌，点赞佢嘅歌，留言都好重要。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下午时间五点零一分，首先提醒你关注一下现时的天气情况先。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望到是广州和东莞方向呢，是会有强雷雨云团向由西移西移靠近的。预计未来的三个小时入面，佛山至东向西呢会有这个强雷雨的，并且伴有八级以上的阵风啊。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的。目前呢是佛山各区方面的雷雨大风黄信号呢现正悬挂当中，请各位朋友是多加注意啦。市区方面望到喺路况嘅情况咧，喺呢一个海八路五坑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嘅，而喺呢个石龙南路环宇城路口各方向都系缓慢嘅。祖庙方面喺南天地周边位置，喺祖庙路、东隧路同埋福贤路方向都系缓慢当中。喺隧道方面，喺呢一个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同样缓慢嘅。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避涌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较大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6: 食得尖，玩得癫，
7: 买得爽，
6: 游得放，
7: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9: 番茄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
10: 大路要正宗，
11: 食玩要巅峰，
12: 请啊！
1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啊！大家好，我是叔公。

权嘅源头咧，要追溯去到清朝中后期。咁啊，武林入边有个讲法就叫做南拳北腿，但系咧合家拳咧就有啲特别，佢系南北功夫融合嘅产物。佢个初代传人咧系一位法号叫做升龙长老嘅林济派嘅僧人，咁啊江湖上边咧又叫佢做金钩禅师。咁当然啦，仲有一个更加之响亮嘅朵啊，叫做大侠李胡子。嗱，关于李胡子嘅记载咧，最早就喺《粤海武林春秋》呢本书当中咧就有写到嘅，就话合拳系大侠李胡子从四川峨眉山传入广州的，所以也叫合家拳咁。嗱，呢位嘅李胡子咧，佢唔系我哋广东本地人嚟嘅，系从四川云游南下嘅高僧，咁身上咧带住少林一脉嘅拳法，又融合咗峨眉派嘅技击特点，行嘅咧系刚猛又灵活嘅路数啊！嗱，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咧，李胡子就云游嚟到我哋广东肇庆，喺鼎湖山庆云寺就挂单，就喺呢一座嘅岭南名山入边咧，佢就遇到咗合家拳嘅真正开山祖师，就系黄隐林啦。嗱，黄隐林呢一个人咧，史料记载系比较清晰嘅，佢咧系1840年出世，系广东新兴县小允村人，咁啊别名咧叫黄飞龙。佢爸咧就叫黄平，系清末武林入边岭南三英之一，绰号啊独脚铜人，本身咧就系武林高手嚟嘅，所以黄隐林咧算系家学渊源，从细就有武学根底。咁后嚟因为家贫咧，少年时候就投咗庆云寺出家，咁喺寺入边咧一边修行一边练少林基本功。咁李胡子嚟到庆云寺嘅时候咧，就见到黄隐林，筋骨几好，人又比较踏实，就将自己一身嘅拳法倾囊相授啦。咁黄隐林跟住李胡子一学就系十年，将正宗嘅少林拳法同埋李胡子带嚟嘅合门绝技都练熟咗、练透咗。艺成之后，黄隐林咧就冇留喺寺入边，佢选择还俗，去到广州就开馆授徒。但呢一个咧就是合家拳发展史上边最关键嘅一步啦。嗱，黄隐林喺广州黄沙兼善大街就开咗武馆，系第一家嘅合家拳武馆嚟嘅。佢将自己从师傅入边学到嘅功夫，再结合南拳嘅特点就进行整理，正式就定名为合家拳。啊，点解叫合家呢？后世传承人咧大概嘅意思就话一。是要纪念授业恩师升龙长老，亦即是大侠李胡子啦，就用个合字去感念师门。第二呢，其实就是立下门规，要求弟子习武先修得，行合仗义，为国为民。嗱，呢一个呢是合家本色嘛。嗱，黄隐林生活嘅年代呢正系清末乱世，咁啊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呢，鱼龙混杂啦，社会治安又唔好啦，佢武艺高强，为人又正直，经常咧帮啲街坊街里出头啊，打抱不平，好快咧就打出名气啦。咁后嚟咧，武林入边排广东十虎，黄隐林咧就位列其中嘅，甚至有唔少记载尊佢为广东十虎之首添。嗱，呢度咧轻轻讲下咧，我哋广东十虎咧系清末民初民间对于十位岭南武林高手嘅尊称，都唔系官方封号嚟嘅。咁不过咧就唔同嘅史料入边咧名单就有啲出入啦。咁但系黄隐林、黄麒英、苏克虎、梁坤呢几个名咧，就系、是、国家记载入边都有嘅。嗱，黄隐林能够跻身十虎之列咧，靠嘅系真功夫嚟噶。嗱，民间咧仲有一段佳话，就话咧黄飞鸿当年咧就仰慕合家拳嘅绝技，多次登门拜访黄隐林啊。咁啊，黄隐林咧亦都冇收埋，将七星连环扣等等嘅绝技咧就传授俾黄飞鸿，就成为当时武林一段高手相识嘅佳话啦。嗱，黄隐林喺广州教咗一世拳，门下弟子众多，最出名嘅有七位高徒，包括有黄汉荣啦、黄麟啦、蔡义公啦、黄林开、潘鉴、邓龙等等人，呢七个人咧后嚟又各有发展。咁有意思嘅咧就系合家拳去到第二代就出现咗一门开三派嘅格局啦。
嗱，点讲咧？嗱，王林开嘅呢一脉咧，就将合家拳入边嘅学型技法单独攞出嚟发展，就开创咗白学派。咁啊，蔡义公咧呢一脉后嚟就去咗海外发展。咁啊，因为咧师祖李胡子来。

始于四川，咁就叫佢做喇嘛派。咁只有王伦嘅呢一脉咧系完整保留咗合家拳嘅原名同埋原有嘅技术体系，一直传承到今时今日。所以咧，我哋而家讲合家拳嘅正统传承咧，基本上都系靠王伦嘅呢一脉传承落嚟嘅。嗱，王伦之后咧就传咗俾邓锦涛，咁邓锦涛咧再传俾自己个仔邓振刚。咁邓氏父子咧系合家拳传承史上边承前启后嘅关键人物，尤其系邓锦涛啊，后来做过全国武术协会嘅会员啦，广东省武术协会嘅副主席咧，系解放之后广东武林界嘅泰斗级嘅人物嚟嘅。亦都正系邓锦涛、邓振刚父子将合家拳从广州带到嚟佛山，带到喺我哋三水顺德，令到呢一套拳法喺佛山呢一片嘅武术之乡扎根。咁啊，关于合家拳喺佛山嘅传承故事咧，我哋后边再讲啦。嗱，讲到嚟呢度咧，大家应该会对呢个合家拳嘅来路咧有个比较清晰嘅概念啦。源自于少林，经过四川嘅高僧李胡子传入嚟岭南，由黄忍林喺广州开宗立派，成为南拳入边一个独立嘅重要流派。佢唔系土生土长嘅广东本土拳种，但系咧经过几代广东武师嘅打磨，就已经完全融入咗我哋岭南武术嘅血脉当中啦。可能会有朋友问啊，喂，合家拳同我哋之前讲嘅洪拳蔡李佛比最大嘅区别系乜嘢啊？嗱，简单嚟讲咧，就系洪拳咧就稳沉刚劲，桥手硬，马步稳，好似座山咁。咁啊，蔡李佛咧就手法多，步法灵活，长短结合。咁而合家拳最鲜明嘅特点咧，就系放拳如猛虎，出枪似蛟龙啊！长桥大马，大开大合，冲劲咧好劲嘅，既有南拳嘅刚猛，又带一啲北拳嘅舒展。好，我哋而家唞一唞。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号出发，三日两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番茄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啦，咁继续返嚟周末版嘅名震江湖下。咁今日我哋讲緊嘅係合家拳啦。上一部分呢，我哋讲咗合家拳嘅来历，从李胡子到黄隐林，从庆云寺到广州省。同埋呢部分呢，我哋嚟讲下合家拳到底係一套点样嘅功夫，佢嘅打法啊、套路啊、器械啊，有啲咩讲究呢？咁行内人去形容合家拳呢，有个口诀嘅，就话放拳如猛虎，出枪似蛟龙。嗱，呢句说话呢唔系立乱讲嘅，系几代人练出嚟嘅心得。合家拳嘅整体风格呢，就系刚烈威猛，大开大合，同时呢身法灵活啊，步伐又轻快，同一般南拳嘅稳坐底盘嘅风格呢系唔太一样嘅。先来讲下拳术先啦。合家拳嘅核心拳术套路有四套，分别是十二支桥、小罗汉、大罗汉同埋虎鹤双斗。呢四套拳呢是循序渐进嘅，从基础到高级一层一层练上去。最基础嘅呢就是十二支桥啦。桥呢其实就是南拳入边讲嘅桥手，亦即係我哋嘅前辈啦。十二支桥顾名思义呢，就是十二种基础嘅桥手功法，是合家拳嘅入门基本功嚟嘅。练嘅是臂力、桥径，仲有各种手法嘅发力方式，例如好似冲、抛、盖、搭、穿呢啲嘅基本掌法，都喺十二支桥入边去练扎实。咁老派武师教拳啊，十二支桥要一练 就练一两年先够胆教套路嘅，呢个系要打基础啊嘛。嗱，跟住咧就系小罗汉啦，呢一个咧就系初级套路，动作就相对简单，架势就比较舒展嘅，主要咧就练身形步伐，仲有基础嘅攻防转换。嗱，小罗汉嘅特点咧就系刚柔并济，松沉到点，适合青少年去打基础，既能够练气力，又唔会伤身。再往上呢就是虎学相斗了噃，属于中级套路。听个名字就知啊，呢套卷入边呢有虎形，亦都有学形。虎呢就练刚劲，学呢就练灵动，一刚一柔互相配合。虎形练嘅是扑、拍、牵、扫，讲究嘅呢就是威猛。学形呢练嘅呢就是剁、点、穿、截，讲究呢就是轻巧。虎学相斗呢一套拳咧，就将两种风格融埋一齐，打起身咧刚柔并济，观赏性同实用性都好强嘅。咁跟住咧就大罗汉啦，系合家拳嘅看家拳。大罗汉嘅架势啊更加之大，发力更猛，长桥大马冲锋抛拳，打起身咧气势十足啊，好似万马奔腾不可阻挡一样。呢套拳对功力要求就好高啊，冇扎实嘅基础系练唔到出嚟嘅，练出嚟就系硬桥硬马嘅真功夫。嗱，呢四套拳咧，核心嘅技法都系围绕住抛拳同埋冲拳嚟嘅。嗱，合家拳嘅劲力讲究发长劲、抛劲，冲击力系好强嘅。咩叫做抛劲呢？其实咧就系拳从下往上，从后往前，就好似掉嘢一样打出去，力从脚起，经过腰到肩，最后从拳面发出嚟，成个劲咧系抛射出去，穿透力好强嘅。嗱，具体嘅拳法入边咧有几个代表性嘅招式，例如好似顶抛拳啦、闪拳啦、扑翼拳啦、边拳、扯线拳、盖拳。搭拳、穿拳，只是听这些名字就可以感受到都是很实用的招。例如好像闪拳，就要好像黄闪那样那么滑溜，卷住打，贴住对方的桥手去入他中闪。扑翼拳呢就好像雀仔拍打翅膀一样，两只手连环扇打，攻防一体。合家拳呢还有一个独有的招法，就叫做法子。嗱，呢一个指法咧好特别嘅，屈起中指、无名指、小指同埋拇指，只系将食指向前伸出嚟，专门要嚟点穴打穴位。嗱，呢个咧系合家派嘅标志性手法，一般南拳咧就多数用拳掌，咁啊指法系相对少嘅。合家拳嘅呢一种嘅法子咧，都算系独树一帜啦。嗱，除咗拳法之外咧，合家拳嘅步伐亦都好有特点嘅。佢就唔好似洪拳嗰种四平八稳咁扎马步，而系步型偏高，灵活转换，讲究剪步发力。嗱，咩叫剪步呢？就系脚喺地上边剪转，借住腰胯嘅领力去带动拳头打出去。嗱，呢一种嘅步伐咧转换好快，发力亦都好顺，实战入边咧能够快速调整位置，连续进攻。所以咧，有人话。合家拳是南拳入边最似北拳的一种，因为佢架高，身法灵活，舒展大方，唔系一味踎低嚟硬打。咁但系佢桥手嘅经历、发力方式咧，又系纯正嘅南拳嘅套路，刚猛沉实，系南北融合嘅产物嚟嘅。嗱，讲完拳术，嚟又再嚟讲下呢一个嘅器械啦。嗱，合家拳嘅器械体系系好丰富嘅，最有特色系两样嘢：合家单剑刀同埋十三棍枪，都算系属于奇门兵器啦。嗱，先讲下合家单剑刀呢一件兵器好有意思嘅，讲佢系刀咧，佢又比普通嘅刀要窄，剑身修长；讲佢系剑啊，佢又得一边开刃，长度亦都比一般嘅刀剑咧要长嘅。咁所以咧，佢系刀同剑嘅结合体。技法上边咧，既有刀法嘅劈、斩、撩、抹，又有剑法嘅点、穿、刺、挑啊，动作好别致，攻势又够凌厉，实战性啊好强嘅。因为系单手握住，所以就叫做单剑刀。然之后咧就系十三棍枪，亦都叫做九点十三枪响棍。嗱，呢一件兵器咧系棍同埋枪嘅结合，一条长而细嘅棍。前边就冇枪头㗎， 但系咧技法入边就既有棍法嘅扫、劈、砸，又有枪法入边嘅刺、点、急。咁啊，枪法讲究咧就系弹啦、抛啦、圈啦、托啦。弹咧就抖枪颈，抛咧就向前抛砸，圈咧就拦拿圈转，托咧就向上跳托。呢一套嘅棍枪咧打起身啊，呼呼生风吓，速度快，变化多，进攻特性系好强嘅。除了这两样特色兵器之外，合家拳还有左把枪、双刀、双剑、飞龙棍、等等的常规器械，体系很完整的。这里要讲的就是合家拳从创立到现在一直是非常注重实战的，没有什么花巧东西，很多传统武术到后来慢慢就偏向表演，动作就越来越好看，但是实战性的下降。大家明㗎啦。咁但係呢合家拳就唔同啦，佢嘅每一招每一式都係为咗打而设计嘅，冇多余花招嘅。例如佢嘅套路演练呢，重心唔会压得特别低，因为实战入边呢踎得太低，步伐转换就会慢，係不利于移动同埋连续进攻嘅。佢架子係偏高嘅，保持返个机动性，随时就能进能退啦。老拳师成日都讲㗎，练拳係为咗用㗎嘛，唔係为咗要摆个样俾人睇㗎嘛。亦都因为佢哋注重实战啊，合家拳嘅对练传统保持得相当之好，唔单止系单人练套路，仲有对策、对打，两个人一组去模拟实战，将单练嘅招式用起身，一百几年传承落嚟，始终系保留住既能单练又能对打，仲可以实战嘅传统风貌啊！呢一个就好难得啦。可能会有朋友就会觉得咧，喂，咁刚猛嘅拳法系咪得后生仔练啊？其实又唔系。解放之后呢，合家拳的传承人还创编出一套叫做棉女针的身架，是从小罗汉拳发展出来的，融入了太极拳的特点，柔缓舒展，讲究用意不用力，适合中老年人强身健体。所以呢，合家拳不只是有刚猛的路数的，亦都有柔的一面，可以适应不同年纪的人去练习。好，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咧，我哋将视线拉翻嚟我哋佛山，讲下合家拳系点样样传到嚟我哋佛山嘅。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黄昏时间5:32，首先嚟关注系现时台风红霞嘅影响状态底下咧，望到喺汕尾全域高速已经实施紧呢个临时管制噶啦，所有收费站入口嘅位置已经进行封闭啊，车辆系只出不进嘅，并且视情况会系关闭封闭呢个主线嘅，请各位朋友咧多加注意啦。另外，佛山方面嘅交通路况喺呢一个海八路桂江立交位置双方向缓慢当中嘅。石龙南路喺呢一个环宇城路口各方向比较缓慢嘅。佛山大道喺呢个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向同埋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顺德方面喺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都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喺呢个广佛高速嘅沙涌至黄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系较大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石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9: 继续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周末版的名镇江湖。大家好，我是叔公范琪。前面我们讲了今日合家拳的开山祖师和他们的技术特点，这一套从广州发端的拳法是怎样传到来我们佛山的呢？那就要讲合家拳传承史上很重要的一对父子，刚才有提过的，就是邓锦涛和邓振刚了。邓锦涛的爸呢就叫做邓龙，本来呢就是广州的洪拳名师来的，人称广东棍王。咁邓龙呢就好欣赏合家拳，就叫自己个仔邓锦涛呢就拜王伦为师，系统学习合家拳。王伦呢是王隐林的大弟子，合家拳正统的第二代传人。所以呢邓锦涛呢就是合家拳的第三代传人啦。佢既有家传洪拳嘅底，又获得咗咧合家拳嘅真传功夫啊，可以讲系相当之全面啊！嗱，邓锦涛后嚟就成为咗广东武术界嘅泰斗啦，做过全国嘅武术协会委员啦，广东省武协副主席啦。佢仔邓振刚亦都系全国优秀教练员，广东省著名拳师。两父子喺广东一带咧设馆授徒，徒弟遍布珠三角。佛山咧就系佢哋非常之重要嘅传拳地啦。最早传入嘅系三水。新中国成立前后咧，邓锦涛、邓振刚父子就嚟到三水会西南啊、河口啊、清岐啊、六和一带咧，就设馆修徒。鼎盛时期咧，弟子有几千人嘅。这个数字真的不是夸张，三水区政府的官方资料里面都是有写过的。在当年三水杂武风气很盛行，合家拳因为实战性强，打法利落，很受当地人欢迎。那么那一批的徒弟里面出了不少名师，好像麦苏祥、刘贵、陈洪基、廖福鉴等等。去到上世纪70年代呢，又出咗刘汉庭、黄少昌、潘金灿、谢仲芳、何次华呢一批嘅中坚力量。其中呢刘汉庭呢大家可能会有听过，佢后嚟就成为咗三水合家拳嘅代表人物，就做过广东省精武合家拳会常务理事、三水武术龙狮运动协会会长，仲系国家一级武术龙狮裁判添。刘汉庭14岁就跟着邓振刚学拳的了，将合家拳和龙狮技艺都学到家。他这一脉的传承就很清晰的， 黄欣林啊传黄伦，黄伦啊传邓锦涛，邓锦涛啊传邓振刚，邓振刚啊传俾刘汉庭，刘汉庭咧就再传俾自己个仔刘浩荣。刘浩荣咧就系而家三水合家拳嘅代表性传承人，亦都系我哋佛山市级非遗传承人嚟嘅。喺2020年咧，合家拳正式入选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嘅名录，刘浩荣系主要嘅申报传承人之一。咁而家咧，佢喺西南街道河口西部村嘅武术龙狮训练基地嘅教拳，仲将合家拳带入咗白泥二小、泛湖小学、三中附中等等嘅学校，就要从细细个嘅小朋友揸起。嗱，除咗三水之外咧，合家拳喺顺德陈村亦都有好深嘅根基。咁而且咧，行出咗一位好传奇嘅女拳师啊！咁故事咧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讲。咁嗰时候咧，邓锦涛去到顺德陈村镇嘅潭州村开武馆。咁当地咧有一个叫做何月珍嘅女子，就拜到嚟邓锦涛嘅门下。何月珍咧就1916年出世嘅，自细又跟阿爸习武，亦都系有洪拳底子嘅。咁人又聪明，学合家拳咧就进步好快。何月珍唔单止学合家拳。

拳，仲将八卦棍等等嘅其他武艺咧融入去，慢慢就形成咗有潭州特色嘅合家拳风格。佢为人正直，又好打抱不平，经常免费教村入边嘅后生仔习武强身，仲帮街坊街里咧解决纠纷，当地人都好敬重佢嘅，帮佢起咗个外号就叫做潭州女侠，仲有人叫做黑玫瑰添。嗱，喺何月珍嘅带动之下咧，潭州村嘅习武风气又好盛行嘅。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村学合家拳嘅有五六百人。一去到挨晚嘅时分啫，祠堂啦、晒谷场上边咧，全部都系练拳嘅人，非常之热闹。嗰时候咧，李小龙嘅电影又好 hit， 咁后生仔咧都有嗰啲功夫梦，合家拳咧就成为咗当地最热嘅拳种啦。何月珍之后呢，潭州合家拳传到何志恒呢一代。嗱，何志恒呢是何月珍嘅族人，从细就跟了何月珍练拳嘅。咁而家呢是陈村合家拳嘅传承人。前几年在何志恒等传人嘅努力之下呢，陈村潭州合家拳亦都成功入选咗顺德区第十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咁而家呢喺潭州村仲办咗武术培训班，就教啲小朋友练合家拳啦，老中青三代都有。嗱，除咗三水同顺德呢，其实禅城都有我哋合家拳嘅传承嘅。咁代表人物呢就係伍国强。咁佢呢就係1964年生人。1980年16岁嘅佢呢喺报纸上边就睇到合家拳名家邓振刚嘅报道。第二日呢就踩单车从佛山走咗去广州拜师啦。喂，呢份诚意呢確实係打动到邓振刚，就正式收佢为徒。咁伍国强跟住邓振刚练咗几十年，功夫好扎实，后嚟就喺禅城开咗合家拳馆，就成为咗禅城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佢一直都致力于合家拳嘅推广，带出咗唔少徒弟，喺禅城武术圈都好有口碑。所以呢，合家拳喺佛山就唔係单点传承，而係多点开发。三水呢有刘汉庭、刘浩荣一脉，顺德陈村就有何月珍、何志恒一脉，咁禅城呢有伍国强一脉，各有各嘅传承脉络，各有各特色。咁但係呢根源当然都係嚟自于黄隐林、邓锦涛呢一个正统体系啦。呢度呢仲要讲个细节呢，就係合家拳同龙狮嘅结合。因为我哋佛山系醒狮之乡嘛，好多个武师都系既练拳又武师嘅，合家拳嘅传承人亦都唔例外。例如三水嘅刘汉庭啊，同时亦都系龙狮运动嘅国家级嘅裁判，合家拳嘅步伐经历同醒狮步伐系相通嘅，练拳嘅底好咧，武师都唔会差到去边嘅。呢一种拳师结合嘅传统咧，亦都算系我哋佛山武术嘅一大特色。从民国时期邓锦涛入佛山传拳到而家，已经差唔多成百年啦。喺呢一百年入边，经历过战乱，经历过特殊时期，武馆关咗又开，开咗又关。但系合家拳嘅火种始终冇断过，靠嘅都唔系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其实就系我哋一辈又一辈嘅武师守住师傅传落嚟嘅功夫，踏踏实实教徒弟，一拳一脚咁往下传。咁老一辈成日都讲啦，学拳先学得，练武先练心。合家拳既然以合为名，最睇重嘅就梗系武德啦。入门就先讲下尊师重道，扶弱济贫，功夫再好亦都不能够恃强凌弱。呢一种合义精神咧，系比拳法本身更加之重要嘅嘢嚟嘅。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如果老人家成日都焦虑，过度咁担心自己嘅身体，成日乱谂嘢啊，呢种情况应该点样改善呢？
3: 老年焦虑其实系老人家高发嘅一个心理问题，好常见。譬如好多老人家会出现话，心慌心跳啊，坐立不安，有时成晚咁瞓唔到觉，今日成日担心自己有冇咩大嘅疾病，今日去到医院去检查又查唔出咩大嘅问题，今日呢啲好有可能就系焦虑情绪佢导致嘅身体不适。咁如果遇到啲老人家有咁嘅轻度嘅焦虑咧，就可以加强家人嘅陪伴啦，规律嘅运动，做一啲呼吸嘅放松，咁啊慢慢调节。但如果是症状持续好耐，严重咁影响到睡眠啊，同埋日常嘅生活，咁啊需要到专科去就诊，借助一啲药物同埋心理疏导去综合治疗，使得老人家晚年过得更加舒心。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系范琪啊。嗱，今日咧我哋讲嘅拳咧就系合家拳啦。嗱，跟住咧就要想同大家讲下合家拳嘅运，亦即系佢嘅合义精神啊，以及喺我哋当下嘅传承同埋发展。先讲下呢个合字先啦。我哋中国人对合呢个字咧系有好特殊嘅情意结嘅。合家拳嘅合唔系武侠小说入边飞檐走壁打打杀杀嘅合。而是实实在在扎根在民间的合。当年呢王隐林帮拳法定名合家的时候，其实就有两层意思的。一层呢就是纪念师傅李胡子的合名。另外一层呢就是立下门风，就习武之人要行合仗义，为国为民。这句真的不是随便说的，是刻在门规入面的。乜嘢系民间嘅合义呢？唔系话要去做啲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咁喺过去，邻里之间有纠纷，武师出嚟主持公道，地踎流氓欺负老百姓，练拳嗰啲人夠胆企出嚟去制止，乡亲乡里有困难，武馆带头帮衬，呢啲都系合。好似我哋顺德陈村嘅何月珍，人称潭州女侠。佢嘅合名就唔系靠打出嚟嘅，系做出嚟嘅。佢免费教村入边嗰啲后生去练拳，唔系为咗赚钱，系觉得后生练咗拳，身体好，品行正，就唔会行歪路。平时乡里有啲咩不平事，佢都够胆出面讲嘢嘅，帮你不帮亲。老百姓敬重佢，唔系惊佢功夫高，而系服佢呢个人够工整。而三水嘅老拳师刘汉庭都一样噶。教咗一世拳，对徒弟要求好严格，首要嘅就系睇佢嘅品德。咁徒弟如果喺外边惹是生非，仗住功夫去虾人咧，佢一定系重罚嘅，甚至乎啊，逐出师门都有份。佢成日都话功夫系要嚟防身健体、挫强扶弱嘅，唔系要嚟增强斗狠噶嘛。嗱，呢一种习武先修德嘅传统，从王隐林开山立派传落嚟，一代一代到今日。从来都冇变过嘅，呢、这个亦都系合家拳能够喺民间扎根一百几年嘅根本原因。老百姓信嘅唔系你嘅功夫，更加系你嘅人品。嗱，讲到当代传承咧，合家拳同好多传统武术一样，其实亦都系面临个困境嘅。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咧，娱乐方式多咗，后生仔练拳嘅就少咗啦，好多老武馆都关门，老一辈嘅拳师年纪大啦。后生又唔愿意学，差啲就断档㗎喇。咁但係呢最近呢啲年呢情况好返啲，一方面呢就国家重视非遗嘅保护，合家拳又先后入选咗区级市级嘅非遗，有咗政策支持。咁另外一方面呢，传承人亦都諗办法令到老功夫去适应我哋呢一个新时代。最明显就进校园啦。嗱，而家三水顺德有唔少学校咧，都开咗合家拳嘅兴趣班，将拳法改编成适合小学生嘅武术操，简单易学，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令到小朋友从细接触到我哋传统文化。刘浩荣咧就经常去各个学校上课啊，一个礼拜行好几间学校啊。虽然攰，但系都话咧，喂，小朋友，小种子，有种子啊，有希望嘛。仲有咧，就系同醒狮结合。嗱，佛山醒狮产业咧都算系发达嘅，好多学醒狮嘅后生仔咧都要练拳打底。合家拳嘅步伐、桥手同埋醒狮嘅契合度就好高嘅。咁好多龙狮队咧都会练下合家拳去打基础，咁都系一条好实在嘅传承路线嚟嘅。咁另外呢，传承人亦都要主动行出去参加各种嘅武术比赛、文化交流活动。嗱，呢啲年呢，佛山合家拳嘅弟子喺香港国际武术节啊、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等等比赛入边呢攞咗好多金牌㗎，令到更加之多嘅人知道咗合家拳嘅存在。不过说实话呢，合家拳嘅传承整体都仲系比较低调嘅，佢唔系好似洪拳啊、蔡李佛啊咁有名系嘛，啊咁多电影传播范围冇咁广，主要咧合家拳都喺民间就默默传承。 但亦都系因为低调咧，佢反而保留咗更加之多嘅传统嘢，冇咁商业化，功夫咧亦都更加之纯粹。喺呢度咧，可以同大家去讲一个少少嘅细节，就系咧就三水嘅传承人刘浩荣咧讲过一件小事，佢就话咧带住合家班嘅小朋友去炉包表演，咁台下咧听到有几个老人家话：，合家拳嚟噶嘛，好耐冇见过啊！咁嗱，就系一个咁嘅说话咧，阿刘师傅听到好感动，佢话原来咧仲有人记得呢套拳，讲明咁多年咧嘅坚持都系冇白费嘅。其实传统武术的传承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不求大红大紫，只求不要断线，只要还有人练就有人认得，他就活着的了。最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合家拳这套功夫从蜀地高僧云游岭南开始，到黄忍林广州开宗立派，再到邓氏父子传入嚟佛山，喺三水顺德禅城落地生根，一行就一百几年啦。佢冇华丽嘅招式，亦都冇啲好神乎其神嘅理论，其实就系一套好朴实、好刚健、注重实战嘅民间拳法。佢嘅合唔系刀光剑影，而系一辈辈武师嘅品行。佢嘅家唔系血缘嘅家族，而系师承相传嘅师门，系所有认同合义精神嘅习武之人嘅共同嘅家。我哋佛山被称之为武术之乡，唔系因为某一套拳特别犀利，而系因为有几十套、上百套咁样嘅拳种，有一代又一代默默坚守嘅习武人，佢哋共同构成咗我哋佛山武林嘅底色，亦都构成咗我哋岭南文化入边刚健正义嘅嗰一部分。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名震江湖合家拳咧就讲到嚟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讲。

0: 的。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柱，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蚊，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蚊。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924号房。
8: 傍晚时间6:01，首先嚟关注现时天气方面的情况先。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晚晚上夜间佛山市的风力会加大，雨势会慢慢变强。而且听日的时间和后日时间会有大雨到暴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请各位朋友做好这个准备啦。另外望到路面方面的路况情况，在这个海八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是缓慢当中的。亚厚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也都是比较缓慢。桂丹路在罗村大桥位置往桂城方向龙尾摆到去上柏路段的了。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向都比较缓慢当中。桂华路在这个南海大道路口，在彭瑞利路口位置各方向都不多理想的路面状况。顺德方面，在正辉路的东落路口双方向和区荣路的大流慢仲会双向都同时缓慢当中的。碧桂路在这个德胜大桥位置往容桂方向同样告慢。高速方面，在这个广佛高速的沙涌至黄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也都较大的。另外南二环的金竹溪大桥位置往南沙大桥位置也都同时不多理想的路面状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诶，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咗之后醒返，古音喺呢个位置呢，呢个醒或者醒字呢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呢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㗎，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係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咁其实呢句呢就普通话啦同埋粤语啦个讲法都系一样嘅。普通话就话很高兴认识你。即当你遇到一个新嘅朋友啦，很高兴认识你咁样。粤语我哋都会咁讲啊，好高兴认识你啊，好开心可以识到你啊咁样啊。包括啦，譬如话佛山家啦，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观众啦，真系好高兴可以认识到你哋啊咁样。Apple 姐呢、這个叫做仲有梅啦，唔系讲笑啦，拖拉 A 梦啦，华姐啦，棉花糖啦，呢位系 Susan 啦，留言睇到嘅，多谢你，希阳啦。叮当猫啦，天使的眼泪啦，咁顺德李生打上咗郑冲霸头位，多谢晒你。咁啊，很高兴认识你啦。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节目开头嘅第一个词啦，同埋呢啲认识嘅啲关系啊，即系例如话，喂，你同埋阿强咧识咗几耐啊？跟住哇，我哋好多年啊，真系以前大家冇饭食就已经认识噶啦，一条底裤两份着嘅。你话我哋识咗几耐啊？咁呢种系一种即系话好老友、好老棒嗰啲识啦。咁仲有啲就话，喂，系咧，你今次可唔可以睇下同埋头先讲话打卡嗰几个观众咧？傾一傾，叫佢哋請你食餐飯或者打個邊爐啊咁。咁啊，鄭聰都會講嘅，就話唔係啊嘛，即係人哋走嚟打個卡啫，啱啱好高興認識你，剛剛識啫，啱啱熟嘅啫，未 OK 啊嘛，有人哋請食飯，會唔會急進嗰啲啊咁？咁呢種狀態入面咧，喺粵語世界咧都有一個詞咧，都幾得意嘅，同我哋廣府人食嘅其中一種嘢有啲關係。咁啊，開頭咧先交俾阿洋葱咧講講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龜貴？
3: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4: 魚片粥啱啱熟，又或者係魚片粥緊緊熟。字面意思就是煮鱼片粥的时候鱼片很容易熟的，是这样扔下去烚一烚就要即刻捞起身，如果不是的话那些鱼片就会变老变烂的。所以刚刚熟就是指刚刚好煮熟的这种状态。那人民群众就是利用这个熟字的一语相关，既是指代食物的煮熟，亦都指人与人之间的熟络，那就慢慢转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

0: 系好熟，仲只不过系啱啱相识咁解。又或者只做某件事嘅技术啱啱好，仲未系十分之稳固咁解。喺日常嘅口语当中，通常系用第一种意思嘅，即系指朋友之间咧仲未系好有交情，仲未到深交嘅地步。我哋广东人食粥，特别系生滚粥，譬如话皮蛋索粥啊、鱼片粥啊，系好讲火候嘅。新鲜嘅鱼片切成薄片，放落到滚烫嘅粥底里边，即刻就会变熟。如果煮得太耐嘅话，咁啊散晒噶啦。老百姓见到呢一种嘅饮食经验啊，就于是比喻到人与人之间嘅交往之上，久而久之就有咗呢一句鱼片粥啱啱熟啦。我同佢都系鱼片粥啱啱熟，仲未系好方便叫佢开口帮忙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杨聪问：喂，今日你 get 到未啊？咁睇嚟咧，留言嘅阿欢咧就未 get 到啊？点解只能够鱼片粥咁样？鱼片粥嘅例子会好啲啦。啱先阿杨聪都提到啦，鱼片啦，即系话即系弹一弹啦，马上会食啦。最近打边炉都系啦，即系而家好兴讲嘅嗰句啊，即系阿顺德仔嗰句啦，慢慢浸佢，慢慢弹佢嗰句啊。你都知道就话慢慢浸啫，事实都好细火啦，点一点啦，即系一熟就马上食啦咁样。至于啱先阿杨聪提到嘅皮蛋瘦肉粥啦，就反而即系你唔会讲话皮蛋瘦肉粥啱啱熟咁样。其实皮蛋瘦肉粥可以生滚啦，亦都可以老火嘅。咁但系有啲粥系唔可以嘅，例如鱼片粥啦，好少话我整个老火嘅鱼片粥食咁系冇嘅。所以呢种咧就即系啱啱熟啦，即系话如果要倾落嘅话，就属于咩状态啊？普通朋友咯，我同佢咪啱啱熟嘅咋，你唔系嘛？叫我问啲咁细节嘅嘢，唔好意思嘅。

有收到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倒车闻响加旧友嘅留言，我喺上面复咗你噶啦。好啊，云上打边炉都几唔错啦，做一个好 friend、好老友记、好老棒嘅普通朋友先。

0: 雨下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越讲越掂。本来我今日咧就想推荐一首杨千嬅嘅《刚刚好》俾大家听啊，都几啱呢个主题啊。但系唔知点解咧，讲起生滚粥咧，喺我个脑海里边咧，其实有另外一首更加接地气嘅歌。虽然同今日嘅呢个主题冇乜拉楞，但系即系一讲就会谂起嗰首歌。话说当年大家咧仲系睇电视嘅年代咧，就睇过《外来媳妇本地郎》里边。国厂扮演嘅二老咧，曾经喺某一集里边都唱过一只歌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里边都有提及到生滚粥呢一句歌词啊。咁我每次同阿郑聪提起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郑聪都话：杨聪啊，我同你讲啊，前边嗰半橛先系呢一首歌嘅精髓啊。但唔知点解而家啲短视频咧，切嚟切去都净系切后边嗰句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啊，就系揾唔翻前边嗰半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今日帮你找到前面那半橛。原来这首歌有名的，它叫做《嗌三声》。
3: 我要将我最新的作品送给大家，这首歌就是《嗌三声》。
4: 嗌三声，
3: 希望大家一起跟我嗌好不好？
4: 好，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
3: 我困了，给我一张床，我饿了，
5: 饿了，
3: 给我一个奶嘴。

啊，好嘢啊！真系洋葱要俾掌声，洋葱先啦，真系佢再原来偷偷地啦，就俾个咁大惊喜我啊！今日咁果然咧就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日会同佢惊喜噶。正如佢啱先所讲啦，佢话每次佢讲到嘅时候，我都话俾佢听，我前边啱先佢揾到嘅呢一段功夫不负有心人嘅国厂嘅片段咧，同埋阿祖咧，阿祖啊冇出声啦，就系企咗一隔啦。当时阿国厂着件绿色衫啦，咁个身造型咧，到现在为止咧，都仍然系。即系记忆犹新嘅，咁而当时嗰首歌你一听你就觉得哇，呢、這个崔健听到都喊三声，要嗌三声啦，佢讲嘅就好嘢啊！呢、這个咁特别系嗰啲话我累啦，我攰啦，你俾我一张床啊，我肚饿啦，你俾我一个奶嘴啊，即系填词都系好鬼马啦，好盗肉嘅真系。至于今日啦，讲到啦，就啱先嘅呢个词就其中一个粤语嘅俗语啦，就系讲紧第一个鱼片粥啱啱熟。咁有啲留言咧就话，啱先郑聪讲嘅老火粥，除咗皮蛋瘦肉啦，仲有啲咩好食嘅？咁都多嘅，喺广府地区就譬如话呢个菜干咸骨粥啊，即系我哋讲烧骨粥啊，呢啲啦，蚝豉粥啊，白果腐竹粥啊，呢啲都可以啦，就系煲老火。咁而好似鱼片粥咁性质啊，啱先都有人留言啊，牛肉粥都系啊咁，好多嘅，只要广府人食生滚粥都系啱啱熟啦，先至叫做好嘢啦。

0: 傍晚时间6:31同你关注现时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受台风红霞影响咧，今天晚上佛山市咧会风力会加大嘅，雨势亦都会系逐渐加强啊吓。而听日同埋后日时间，佛山望到会系有大雨到暴雨嘅情况。局部地方咧会有大暴雨噶，请各位朋友咧做好呢一个相关嘅防御措施啦。另外望到佛山方面现时嘅路面状况，喺呢一个海白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噶。桂丹路喺呢一个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龙尾摆到去白沙桥位。另外喺呢个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系比较缓慢当中噶。另外再望到佛山大道方面是这个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和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同样缓慢当中。桂华路在这个江湾路跨线桥位置往石紧方向同样缓慢的。顺德方面在这个圣辉路东落路口双向和区明路大良万象会双向都比较容同埋比较缓慢当中。105国道在容祺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高速方面在这个广佛高速的黄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也较大的。佛光高速在这个高站收费站位置往这个江门方向去会是缓慢的，龙尾是摆到去冲壳收费站的。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女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6: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7: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0: 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喺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郑聪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 Vlog》。《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系风景。嗱，如果你都同意嘅话，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收藏啊，仲有关注转发啊，咁样下集见。
4: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 越讲越掂。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睇下呢波系咩操作咧？望舒慈就话用普通话讲啊，聪哥麻烦用普通话讲啊，咁样麻烦用普通话讲呢个应该系赌赌乜嘢？赌环子，赌环子系你个朋友啊嘛？赌环子洋葱不播刚刚好，由聪哥来播哦，咁样。我唔知呢个咩操作，表达啲乜嘢啦咁。啱先杨聪又提起过嘅，杨千嬅嘅首刚刚好咁样，咁你话杨聪冇播到就我播，咁又 OK 嘅，冇所谓嘅。其实我哋嘅节目都唔系一定会播，每一首歌都系好 sweet 啊，好甜蜜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呢首刚刚好，其实听落都几个心几噏嘅。第一种刚刚好嘅距离咧，其实都残忍得嚟又几真实啊，好体面咁结束一段，即系冇乜可能可以再行落去嘅感情啦。其实都系成年人理智嘅表现嚟。咁同埋我哋啱先讲到嘅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真系夹得到嘅，即系所谓嘅鱼片粥啱啱熟，有好多嘢都系讲火候，讲刚刚好嘅。呢首歌最主要讲嘅就时机嘅刚刚好啦，即系强调嗰种唔早唔迟吓。咁、当然亦都有距离嘅刚刚好啦，即系要退翻到去另外一个位置，就系嗰种比陌生人近啲啊，比恋人又远啲嘅位置。咁仲有一种刚刚好，就当然系遗憾嘅刚刚好啦。即系所谓嘅成年人会明白咧，有时候啲东西因为各种嘅原因而得不到，咁但系种得不到反而系一种刚刚好。咁仲系有人喺度讲紧，就话咁唔一定要鱼片粥架咁样，咁系啊，头先咪讲咯，譬如牛肉粥啊，或者我哋广府人食嘅好多生滚粥咧，都好讲究火候嘅啱啱好。但系更多我哋每一市民话喂熟未啊，啱啱好啊咁样，通常都系讲鱼嘅，例如我哋讲嘅蒸鱼啊咁样。咁如果你譬如攞葱菜、大流葱菜蒸牛肉，我哋都唔想啲牛肉蒸老。咁但系通常最敏感就系蒸鱼嘅时候啊，即系得未啊，攞筷子笃一笃，我睇佢得啦，鱼眼突出嚟 OK 啦，咁呢啲都我讲。很多人经常讲，即鱼片会相对嚟讲喺讲究火候上边更加有代表性咯。咁所以我哋就会用呢个词话鱼片粥啱啱熟咁样，就唔讲话呢个及底粥啱啱熟啊，皮蛋瘦肉粥啱啱熟啊咁样，皮蛋瘦肉粥就直头可以老火煲添啦咁样。

0: 咁啊，啱先讲咗第一个咧，就即系火候嘅问题啦。跟住落嚟会讲时间够嘅。今期嘅越讲越掂要讲嘅第二个词咧，就同埋命运都有啲关系，或者一啲都几注定嘅东西有啲关系啦。交俾杨总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前面意思就是在街边嗰啲小商贩卖嘅糯米鸡咧，系预先包好、预先蒸熟备用嘅。当个客位要买嘅时候咧，出嚟加热一下，份量、馅料、味道早就已经固定好噶啦，唔可以加，亦都唔可以减，唔可以好似去酒楼点餸咁，唔该加啲豉油啦，乜嘢都冇得加嘅。深层嘅含义咧，就系取整定嘅谐音，寓意住一切都系命中注定安排好嘅。早就已经有安排，冇办法改变，通常带些少避唔开注定要发生咁样嘅宿命感。有时亦都带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嘅无奈，又或者系自我安慰。譬如你八卦到新郎同埋新娘系小学同学，你可以讲啊，原来你哋系小学同学嚟㗎，咁真系街边糯米鸡整定，注定要喺埋一齐啦。贬义嘅用法就是今次咧考试又系59分啊，上次又系59分，上次又系衰数学，今次又系衰数学，真系街边糯米鸡整定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咁呢边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啦，大家如果有睇到就都打咗两次卡嘅。呢位叫做思情打卡支持两位老师，咁样冇啊，呢度冇老师啊，大家系 friend 嚟嘅。我哋喺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有幸服务到各位，其实都系开心噶吓。我叫郑聪，刚才讲话嘅叫做杨聪咁样。阿思情就话请教一下咧，呢个易容易嘅易呢个字，粤语应该读易定系读易啊？咁样呢、这个系多音字啦，好明显啊。咁你可能问起我，因为刚才我嗰首古诗咧讲到白居易嘅时候，咁你要睇具体嘅情况啦。即系例如话呢一单系一单交易，咁呢个时候我哋会讲易啦。咁点解白居易佢会读易呢？因为当时咧佢嘅父母啦，即系你要睇下佢父母帮佢改名嘅时候想取嘅意思系乜嘢？究竟系交易啊，定系容易咧咁样？咁嗰阵咧，因为佢哋即系三餐都甚难温饱啊，咁所以佢父母咧，即系佢爸爸帮阿白居易改呢个名嘅时候，希望咧佢嘅生活啊或者各样嘢可以容易一啲，系呢、这个喺历史上面系有记载嘅，咁所以咧佢嘅取意咧系容易。咁所以个读音就已经读易啦，咁就而唔系啦，就读易咁样嘅。咁讲到改名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就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咁样。咁啊，白居易咧，我谂佢爸爸帮佢改呢个名啦，结果佢都生活都几容易啊。咁睇嚟个名真系改得唔错咁。咁啱先咪讲话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好多嘢整定嘅。咁就算整定都好啦，我哋都改个好啲嘅名啦咁。听一首歌《命中注定》。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的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5: 越听越啱听，
6: 街边糯米鸡整定嘅意思就是命中注定啦，又或者多少有啲宿命感咁解，你点避都避唔开嘅。讲起糯米鸡，谂翻起细个嘅时候饮茶咧，仲系会有点心车推出嚟嘅呢一种情况。咁你中意食乜嘢咧，就喺个点心车上面攞，然后吸印就得噶啦。嗰阵时嘅点心咧，真系好多好多，就冇咁多预制菜喺度嘅。咁阿嫲教落咧，你攞牛肉丸又好，攞糯米鸡又好咧，千祈唔好攞第一笼，因为通常咧佢会将嗰啲上一轮蒸落嚟嘅嘢咧就放喺个面嗰度嘅。老人家教落咧，你就由个釜底抽身，抽最底个笼，又或者中间个笼咧，实食冇黐牙噶啦。一嚟面个笼嘅话咧，好多人都掂过摸过，唔多干净嘅感觉；二嚟佢总系会觉得中间嗰啲又或者底下嗰啲会新鲜啲嘅。唔知道你哋饮茶里面又有啲乜嘢趣事啦？今日同你重温一首儿歌，叫做《点心歌》，一齐嚟数下广东早茶里面嗰啲特色点心啊！

0: 之巅，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2: 郑聪。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夏令营见。
4: 系啊，如果夏令营咧，个系真系咁啱报个名嘅话咧，咁又好似啱先讲到嘅街边糯米鸡整定嘅，整定大家会相遇嘅咁样。咁我都有幸啦，可以啦成为呢一个团里边嘅导师啦。咁就会同埋咧就小朋友一齐咧去成长啊，一齐去分享一啲同粤语相关嘅东西。咁讲下整定啦，其实好多好多年前，咁当时我仲系做紧另外一个频道啦。咁有个活动咧就系叫做小眼睛看世界咁样。我记得嗰个团咧就系去新加坡嘅，好多年啦讲紧啊。咁因为点解会突然间讲起呢件事咧？咁前排咧我系收到其中一个团友，即系当时嘅呢个小团友，嗰阵佢系小朋友嚟嘅。结婚啦，而家跟住佢阿爸阿妈话请我去啊，咁样哇，啲时间过得咁快啊，咁样系噶，好多东西都好似都几整定咁样，大家就因为咁样而认识咗。好似啱先讲到呢一个佛山传媒文旅嘅粤语夏令营啦，好快都会开营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我留意翻呢一个五天四晚啊，包含有食啊、住宿啊、玩啊，好多东西嘅，一价都会包含晒喺里边嘅。咁同埋会有优惠嘅，如果上去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微信咧向下拉一拉啦，小程序嗰度输入佛系玩家，你会见到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噶啦。入到去都好轻松啦，可以见到呢个团嘅介绍啊，相关嘅东西，又或者咧就系揾客服啊叉烧包咧报名咁就 OK。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晚上时间七点零一分，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先。首先同你关注下现时受台风云红霞嘅影响啦，系预计喺26号嘅时间咧，喺省内咧系高铁同埋普速嘅列车咧会全部停运嘅。车次详情咧，请各位朋友咧可以咨询呢一个12306嘅电话号码。出行嘅旅客咧，请及时调整呢个行程啦。另外接到有听众嘅报料，望到喺海尾立交桥底位置，往呢个华口个位咧系有倒树嘅，请各位朋友系多加注意啦。亦多谢呢位听众嘅热心报料啊！市区方面嘅其他缓慢路段望，仲望到喺呢个桂丹路嘅罗村大桥位置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双方都比较缓慢当中嘅。另外喺呢个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同埋喺呢个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彭树里路口各方都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喺呢个广佛高速嘅黄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较大咁。另外喺呢个佛光北高速喺平胜大桥位置往女水方向，亦都同样车多缓慢当中嘅。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9: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4: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1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6: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或者我哋会少咗见面，但系唔代表我哋会疏远，
1: 或者我哋有时会联络唔到对方，但唔代表我会唔记得你。
0: 我知道，终于有一日我哋见翻面嘅时候，我哋一定会好似以前咁好嘅。
1: 记住啊，你话过一定会嚟我嘅毕业礼，你结婚嗰阵一定要我做伴娘噶。
0: 挂住你啊，
1: 自己保重，
0: 自己保重啦。

晚上7: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晚上时间7:31，留意到现时佛山五区方面台风蓝色信号是现正悬挂当中的。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晚上夜间佛山市会风力会加大的，雨势亦都会变强。而望到听日和后日时间会有大雨到暴雨，和局部地方会大暴雨的，请各位朋友做好这个相关防雨措施了。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佛山市应急广播提提你，
3: 当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的时候，即意味着24小时内可能会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7到8级，并可能持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我们要做好防风准备，要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热带气旋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需要紧固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到热带气旋影响的室外物品。
2: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4: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6: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意”。
7: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6报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今日你行动咗未？
1: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0: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1: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0: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嘅每一片绿意。
1: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0: 我先行。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2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心的领悟。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㗎，千祈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土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6: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7: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6: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咧，老人家佢嘅睡眠质量好差，咁系咪就应咗嗰句俗语就话，系人老咗就系咁噶啦？
4: 其实咧，睡眠质量下降并唔系话衰老嘅必然结果噶。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早醒，其实往往提示住身心健康需要关注嘅信号啦。焦虑经常会导致入睡困难，而抑郁则可能倾向系早醒会多一啲。咁瞓唔好，其实反过嚟会加重我哋嘅记忆力减退同埋情绪困扰噶噃。所以改善睡眠咧，可以从规律作息啦，减少睡前嘅刺激，同埋营造安静舒适嘅睡眠环境入手嘅。咁如果经过调整之后仍冇办法得到改善，咁就建议肯定要到医院就诊啦，排除可能嘅躯体或者心理嘅问题，并且喺医生嘅指导下边进行干预。良好的睡眠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
3: 佛山市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嘅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8: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9: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8: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